0: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05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不到此生中见，怎知道道路是水。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志。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4%， 进口同比增长 22%， 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无奈前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启航运往上海。奥地利一家车险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险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会议活动顾问组召集人周汉文：
3: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2: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政策红利。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 7.3%， 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4: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2: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五月同六月，我国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邻近进博会场馆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日出效应的上次平台，既是咖啡爱好者的集聚之地，亦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成长土壤。创业者王正祥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生产的咖啡豆参与第四届进博会，依托仅9平方米的展位，建立了与上下游客商的联系，推动他的咖啡贸易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扩大进口不单止带来丰富多样的特色商品，亦为各方创造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不少外籍创业者在这里追逐事业理想，其中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青年，当前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进行推广销售。在上海武康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10多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里面，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令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亦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七个月，经广西彭翔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 49.2 万吨，货值 145.9 亿元，同比增长 40% 左右。李乾昌是广西彭翔本地人，2020年进入一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七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去年一整年的总量。中国进口的增长既得益于消费升级的拉动，亦离不开产业升级的强劲驱动。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 5.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7%， 占进口总值的 41.9%。 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 45.6%， 金属矿砂增长 22.6%。 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面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4: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 458.5 亿元，同比增长 441.6%。 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 790.4 亿元，同比增长 115.4%。 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很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 1161.7 亿元，同比增长 40.8%， 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 1.6 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兆鹏：
5: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2: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睇，机电产品增长 23.8%， 金属矿及矿砂增长 3.4%。 南宁一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比邻东盟的区位优势和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0: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虽不临海不沿边，却依托铁路网络开辟了对外贸易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商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物，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亦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进口增长不单止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还需着力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针对榴莲、水产品等保质期较短的进口生鲜产品，通关提速有助于减少货物损耗，同时令更新鲜的商品能够及时进入消费市场。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及高附加值零部件而言，缩短货物在口岸的滞留时间，亦有效降低国内企业的运营成本。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亦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1: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0: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兆鹏：
2: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0: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放缓至 3.5%。 中国愿同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近日，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本周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简单来讲，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流传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5: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盈余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0: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债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6: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自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自持实体的主力军。
0: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8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8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亦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支持正在从单一的信贷领域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等多个维度，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于翔：
7: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苗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董希苗：
8: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0: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苗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调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8: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亦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5: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种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0: 董希苗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8: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这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我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中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恒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六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我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本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表示，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黄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陆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线船舶均可通行。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3: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以及巡视员林安仁介绍，跟住落嚟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制定一企一物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4: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在云南省普洱市南邦河村，野生亚洲象最多时有90多头同时出没。怎样缓解人象之间的冲突，既保障象群的食物需求，又助力村民实现增收致富，是当地面临的一项现实课题。云南普洱思茅区建有一处野生亚洲象食源基地，主要种植甘蔗、玉米、水稻等大象喜食的作物。当记者前往采访时，现场一头野生亚洲象正在这里觅食。以往人象冲突曾长期困扰当地村民，象群频繁活动，毁损农田，甚至进入农户家中觅食，对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为此，在地方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区域建设食源基地，主动引导大象进入专属食堂。如今大象食堂在南邦河村已普遍设立。村民彭家寿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要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在普洱，中国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食源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支农支小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 1.15%。与此同时，为了令绿色金融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受野象侵扰的农户，中国人民银行指导金融机构信贷员一家一家摸底数、建档案。中国人民银行普洱市分行统计研究科科长杨周：
7: 我们用好用活央行的再贷款资金，让贷款的成本降下来，让贷款门槛降下来，引导银行创新相关的信贷产品。这些信贷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看抵押，看信用。
0: 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3亩，比以往年增收20000元到30000元。大象有食堂，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但在云南普洱市，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建大象食堂，加上象群活动路线并不固定，一路上被大象吃了的粮食点算？记者在普洱市大树脚村见到有9头野生大象正在吃甘蔗，他们来到这里已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这几日连吃带破坏，已经被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度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告诉记者，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植的。老刁讲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入边没底。现在的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不用交1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埋单。大象吃了的破坏的粮食和财产和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有了完善的机制，但最多一日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怎样保证？当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的人参与到理赔中来。村民李楠楠前几日地入边的玉米被大象吃了，正是老刁通知的他。保险公司上午到现场查勘定损，下午理赔款就到账了。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全球范围内亚洲象种群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不单止数量稳步增长，人象冲突亦逐步减少。一增一减的背后，绿色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指导支持下，云南主动创新，在全国率先实施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构建政府统筹、企业尽责、群众受益的自害补偿制度，既让参与生态保护者不吃亏，亦令老百姓受损有补偿，权益有保障。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联动财政、林草等多部门，将信贷资源引向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和当地可持续发展领域。

0: 咁普里市绿色贷款总量达264亿元，三年实现咗翻，生态越嚟越好，大象亦往呢度聚集。数据显示，2018年云南亚洲象约293头，如今已增长至近400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5: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6: Oh no！
4: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5: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7: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8: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7: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8: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7: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8: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7: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8: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9: 924路况，
10: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02分，同你刷新最新的路面情况。关注缓慢的路段，现时收到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入口的位置有绿化施工，占了右边的车道，大家留意。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这个时点开始有缓慢，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落路那边也有施工，现时也是这个车速是放慢的。再来一个温馨提醒，提提大家了，广州机场高速太城立交 C1 匝道往仁和的方向有封闭施工，途经的车辆请绕行106国道太城收费站，施工的工期会去到明年的9月份。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

0: 俾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欢迎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我系 DJ Ken， 今日咧继续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啦。嗱，好多车主买车之后啦，车窗同埋车身嘅外观升级啦，有咁嘅需求，但好多时候又好似发觉唔系硬性刚需。不过我同你讲啊，若果拣啱咗，真系可以实实在在咁样提升用车嘅幸福感。但系万一拣错咗，就会陷入啦反复成日翻厂整啊，又或者额外使钱啊咁样嘅死循环。不如我哋今日先开波讲下窗膜同埋改色膜先啦。好多人睇呢啲啦，只系睇价格数字啊，边个平咁就买噶啦，忽略咗要使用场景啦，同埋后期嘅维护成本。所以今日咧，我会换个角度同大家一齐倾下偈，从后期嘅维护成本同埋使用场景啦，分析下点样去拣嘅。首先我哋讲下潮式 PET 改色膜啦。好多车友咧有一个误区，觉得贴改色膜就等于一贴就一劳永逸。贴完就唔使打理，其实改色膜都有佢嘅使用寿命周期嘅。就算系再靓嘅 PET 材质，长期暴晒，啲雀屎啊、树枝啊，经过腐蚀，又或者洗车嘅方式唔啱，都会缩短膜嘅使用年限嘅。好多人以为贴完之后唔刮花就冇事，实际上边日常养护嘅环节，直接可以影响使用多几年嘅。比如话雀屎啊、树枝啊，唔好长时间留喺膜面度，要及时清洗。洗车咧，尽量避免用强碱性嘅清洁剂，若果唔系，会加速膜面嘅老化，又或者系瓦色。喺度仲要提醒各位，哑光类嘅改色膜啦，唔可以打普通嘅车蜡嘅，乱打蜡会造成局部嘅发黄发花，呢个系好多车主踩过嘅细坑。当然有一个好容易忽略嘅关键点，就是施工时候嘅工艺咧会决定后期嘅寿命。如果原车嘅漆面本身已经有生锈啊、甩皮啊、鼓包啊，就算贴再好嘅改色膜，热胀冷缩之下咧，膜层都会跟住破损嘅漆面一齐鼓泡。唔可以话寄望改色膜去掩盖漆面嘅底层故障，呢个亦都系好多车主唔明嘅道理。另外法律法规亦都会提醒大家，改色之后要及时去到车管所备案，唔好抱有侥幸嘅心理，避免上路产生一啲不必要嘅罚款同埋扣分嘅。而家市场上面咧拣膜啦，有一啲低价嘅 PVC 膜，呢个你要更加警惕啦。成本虽然平，但系咧襟用性好差，特别我哋南方高温天气又或者梅雨天气，好容易出现甩色啊、翘边啊。 撕膜嘅时候咧会残留大量嘅残胶，严重嘅话连原车嘅清漆层咧一齐扯落嚟，到时补漆洗嘅钱啊，远远平过你当时所谓买膜悭落嚟嘅差价。所以今日咧，童姐时代咧会为大家推荐咧就系我哋带俾大家嘅潮色改色膜系列啦。第一组黑色系列。包含有哑光黑、钢琴黑，又或者令黑，这个改完之后就是我们成日讲的黑武士感觉了。市场价2800元，今日我们

车时代帮大家杀到1880蚊啫。只要喺我哋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商城交200蚊订金就 OK 啦。呢只黑色木啦，适合一啲鍾意简约沉稳风格嘅车友，无论系商务家用嘅车型都好搭，低调大气又唔会浮夸。诶，我想浮夸啲点办啊？揀第二组水晶系列或者变色龙系列啦。市场价3800蚊，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2680蚊啫。去到畅价车主俱乐部嘅商城嗰度啦，只要交300蚊订金就 OK 噶啦。装完之后再俾尾款啦。嗱，水晶系列嘅色系咧非常丰富，有色板俾你揀，揀啱再装。屋企用车咧容错率好高嘅。而变色龙系列啦，佢会随住光线角度嘅变换啦，呈现唔一样嘅颜色，非常吸引眼球。追求个性化外观嘅车友啦，可以优先揀呢个系列。喺度咧提醒下大家，若果你想攞到今日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攞嚟嘅优惠价嘅话，记得呢一种唯一嘅方式，就系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畅快个畅驾驶嘅驾吓，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揀对应嘅改色套餐，支付订金锁定优惠价，到场咧仲可以现场睇全套嘅色卡，确认心水颜色之后咧再开工，全程唔会强制推销任何嘅附加项目，搞掂晒冇问题啦，再俾尾款嘅。好啦，讲完改色膜，跟住仲有一只膜，就是我哋经常用到嘅隔热膜啦。有啲车友会觉得，唉，贴咗隔热膜一劳永逸，贴完之后都系唔使再理。实际上边任何嘅车窗膜亦都有佢嘅使用周期，就算系再高端嘅金属膜啦，都会存在老化过程。只不过优质膜老化速度慢，劣质膜会加速老化。咁点样去判断使唔使换呢？系咪净系睇有冇起泡啊？唔系噶，其实仲有好多隐性嘅信号值得留意，比如话空调设定唔变嘅情况之下，车里边比以前明显焗咗、热咗，暴晒之后车厢里边挥发出嚟嘅气味越嚟越浓，又或者夜晚开车，对面大灯射过嚟嘅时候，你睇出去视线越嚟越模糊，呢啲都系窗膜衰减嘅信号，唔系话净系大面积起泡先至会换嘅。仲有一个好容易被忽略嘅点，就是膜嘅材质对于车内电子设备嘅影响啦。而家新能源车保有量越嚟越高，车上边嘅 ETC 啊、5G 车机啊、毫米波雷达啦、辅助驾驶传感器好多嘅。金属材质嘅膜隔热效果虽然好，但系膜入边嘅金属粒子有机会造成信号屏蔽同埋干扰。唔少电车嘅车主咧贴完呢啲膜之后啦，出现 ETC 识别唔到啊、导航定位飘啊，呢啲唔系车机故障，好大机会系窗膜带嚟嘅影响。所以电车车主拣膜要重点关注材质，唔系净系盲目睇隔热参数嘅。当然啦，市场上面买车会送膜俾你嗬，嗰啲算罢啦，染下颜色遮光嘅咋，染料日晒之后仲会逐步分解，性能衰减快之余啦，仲会好鬼臭嘅。所以你放心，今日同车时代啦，会为大家带嚟推荐嘅力达 C5 窗膜，佢有4个系列，针对唔同预算、唔同车型，而且我哋都帮大家统一杀到底价。第一个畅价老友系列啦，市场上边原价1500蚊左右到，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真系好平，480蚊啫，你冇听错，系480蚊，全车嘅窗膜贴晒，先交50蚊订金就 OK 啦。呢只膜主打基础隔热同埋紫外线阻隔，针对旧车膜已经老化，预算有限，只系想解决异味、透光性能差问题嘅用户，用较低成本就可以完成旧膜嘅换替。第二个就是精英系列啦，市场价要2500蚊到，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980蚊。呢隻膜咧交100蚊订金就可以装噶啦，装完之后再交尾款啦。佢系用纯陶瓷材质，完全唔会产生信号嘅阻隔，系新能源车主嘅主力选择嚟嘅。普通嘅家庭日常通勤，停车有部分嘅遮阳条件，想要靠谱嘅隔热、防爆、紫外线防护，精英系列完全够用啊！第三个就是甄选系列啦，市场原价要4500蚊左右到，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2380蚊，只需要喺商城交200蚊订金就可以装啦。呢只膜啦，前挡嘅隔热实力非常突出，各项嘅参数亦都好均衡，兼顾隔热同埋信号嘅兼容性，油车同埋部分嘅新能源车都系适配嘅。若果你预算充足，但唔需要顶配金属膜，想要长久稳定使用，呢套膜嘅性价比非常突出，我系最推荐嘅。最后一只就贵金属系列啦，市场价要5500蚊到，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2880蚊，只需要交300蚊订金就可以先安装。呢只膜搭配双层高金属嘅隔热配方，金属嘅镀层工艺经过优化。

0: 化，更加适合油车。日日露天停放，经常日间跑长途，追求极致隔热效果的车主，提醒啦，呢款嘅金属膜啦，若果系高频使用辅助驾驶或者新能源车型啦，拣之前要慎重考虑。最后咧，同大家分享下啦，所有嘅方案、所有嘅优惠，只系得唯一一个渠道，就系、是、你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嗱，记得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拣啱对应嘅窗膜，支付订金，到店安装完之后咧，再补齐尾款就 OK， 而且仲会帮你优先排期啊，施工避开旺季要排队嘅。有啲咩唔明嘅，亦都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号，输入 AUTOFM924， 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 咁就可以加到我哋嘅微信嘅啦。好啦，跟住落嚟听只歌先，转头翻嚟继续倾偈。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活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报名啦！
6: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纹丝，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身份，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7: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啦。
0: 好啦，咁多位老友记，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嗱，而家咧市场上边咧，其实有啲新手啦，想去跑网约车呢部分人唔少噶。但系呢班朋友啦，或者佢对网约车嘅认知嘅思维咧比较单一。比如话啊，知道租车好啊，咁但系净系对比各个租赁公司嘅租金高与低，租期赠送嘅天数多与少，睇下价格边个平就拣边个，根本。

就冇静心落嚟去评估自己究竟适唔适合做网约车呢个行业，亦都唔系咁了解租车行业里面收埋一啲隐性规则同埋隐形消费。咁最终呢种盲目选择嘅结果就系好多人头脑发热，哦，租车真正跑单之后发现流水唔及预期，退车又面临高额嘅违约金啦，同埋车况嘅扣费，搞到进退两难，白白就蚀咗一大笔钱嘅。所以今日在这一 part 里面，我觉得一定要令大家认清楚现在网约车的行业现状先。讲真，早就已经不是说以前够勤力够捱得就一定找到钱的年代来了。家阵的网约车运营是一套讲究车辆合规性、车况稳定性、个人出车节奏和成本把控能力的精细化营运模式。对于好多新人来讲，最大的风险从来都不是单日的接单量多与少，而是盲目入行产生的沉没成本和试错成本。有些老友一时冲动签落了个长期约，每日早出晚归挨啊挨啊，风吹雨打日日在线，但是最终因为比如说车况不好，充电浪费时间，派单的情景不啱，始终都做不出稳定的流水。每个月扣除租金、电费又或者车辆的损耗之后，反而剩下来的钱真的不多。所以呢，讲真，大家要从一线的真实营运角度来选择一些租车方案，根据自身情况去匹配最适合的租期和车型。首先我们要区分你是做兼职抑或是做全职先。绝大部分的兼职司机的出车时间其实比较碎片化，只是得工作日的夜晚、星期六日又或者节假日才会稳定出车，日头不跑的。这一类朋友讲真，我不建议你签一些长期的租约。长租虽然摊落来日均的租金睇落会平好多，但是你因为闲置的天数太多，整体出车成本反而大幅拉高，非常不抵的。六个月的短期租呢，我觉得是一条线来比较适合兼职新人比较稳妥的选择，三个月又得，不要超六个月啦。因为这样租期比较灵活，可控性强，不会锁住你大额的资金。就算后续发现自己真的适应不到这个行业的节奏，我随时掹个身出来不做而已，不会产生高额的违约金嘛。但是不同，你落定心水了，打算全职深耕网约车的你，揀车的核心就不是说只是看租金便宜了，而是重点还要核查一下整部车的车况和三电系统的稳定性。全职的话，每日你起码十零个钟的车辆是属于高强度持续运作的状态。如果部车本身电池的电比较虚，底盘麻麻地松散，电机又异响，充电又慢，这些问题会严重影响你接单的节奏，还会频繁出现故障要入厂修，不单止影响流水，还会产生一些额外的维修成本。市场上边有一啲好平好平嘅租车嘅车源，睇落去哇，好似好吸引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啲车况或者都出问题。所以咧，我哋咧同车时代亦都帮大家严选啊，真系严选嘅。我哋结合翻佛山本土，又或者甚至乎乃至全国都好出名嘅常能出行集团。咁啊，所有咧我哋咧同大家推荐嘅对外出租嘅营运车辆，全部都系正规双证齐全嘅合规，而且系准新车嚟。每一部车的三电系统、底盘、电机、电路，比你之前全方位做个专业的检测，彻底杜住一些旧车、故障车、问题车给到你。同时车型的分层亦都很清晰，精准对应不同司机的营运场景和出车的需求。比如说新手司机、业余兼职的、追求省电省心的，我觉得你可以揀他们提供的 ION 的原530或者 ION Y。这些车车身小巧灵活又够阔落，就算在市区拥堵路段亦都能够穿梭自如，日常用电亦都少，用车成本细。若果你是稳定全职出勤，追求乘车质感和平台优质派单的话，你可以选 ION 的魅580或者 ION 的 S Plus。 这些车里面的空间阔落舒适，而且稳定性强，接单的连贯性比较高。假如你是长期跑专车，成日跑机场、高铁站、又或者跨城的长途高端订单的话，你可以选择他们推荐的豪柏 GT。这部车呢，续航非常扎实，而且快充速度快，又够型又够阔落，最大程度减少充电误工的时间，提升整体的流水。当然啦，除了车辆俾大家放心之外啦，租金亦都帮大家杀咗落嚟，打到非常低嘅。
我哋同。

车时代节目组啦，同埋上林出行啦，持续咁帮大家咧揾嚟一个福利。比如话，我哋首先讲下六个月嘅短租咧，会送七日嘅租期；九个月嘅中租咧，送十五日嘅租期；一年嘅长租咧，送二十日嘅租期。呢、这个基本盘啫。但系我哋今日听到节目嘅朋友喺原有嘅送嘅租期嘅情况之下，额外再送多五日，即系话六个月送十二日，九个月送二十日。一年送二十五日，呢、这个叠加福利咧，系我哋同车时代专门揾大家帮大家吓揾翻嚟嘅。线下门店你自己过去咧系冇嘅。咁同时咧，我哋亦都提醒大家点样可以报名。你可以喺微信搜索就系、是、畅驾车主俱乐部，揾到小程序，嗱跟住咧就点击车主服务呢一栏里边咧，就会有报名嘅链接噶啦。记得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揾到小程序打开之后啦，喺车主服务呢一栏登记下就可以正进行预约。转头啦，亦都会有同事咧会联络翻你，揾啱合适嘅租车方案合规入行啦。讲真，只系网约车营运嘅第一步啫。真正稳定落嚟之后啦，你就会发觉，喂，网约车其实都好多事要处理嘅、哦，比如话车辆年审。或者大家会话，喂，唔系六年免审嘅咩？网约车司机唔系噶。首先咧，最新嘅年审规则咧就规定啦，非营运嘅七座至九座嘅 MPV 或者 SUV， 只要唔属于面包车范畴啦，同私家车一样，都系六年免检嘅。咁去到第六年咧，领取一次；第十年领取一次呢个标签，咁就 OK 噶啦，而且线上领取就 OK。咁若果你系网约车咧，就完全唔同玩法咯。车龄五年以内，每年必须要上线年审一次嘅。超过五年之后咧，每半年就要上线检测一次啦。检测嘅项目咧，甚至乎比私家车咧更加严格添嘅。喺度咧，亦都重点同大家科普一下啦。有啲咩情况系容易咧去年审过唔到嘅？比如话最多嘅就系外观嘅改装方面啦。无论系油车还是新能源车，一定要统一执行咧，就是、国家嘅严格检测标准。比如话轮拎，只系允许同 size 系俾你换啦，但系只能够换同 size。加大加阔嘅轮拎系唔得嘅。咁另外咧，灯光方面咧，亦都唔可以超标，贴膜透光率唔达标，亦都唔得噶。到时咧，要你恢复翻原厂状态，你先至可以顺利通过年审。而同时咧，喺日常嘅运营当中咧，唔少司机亦都会忽略咗啲细节嘅维护，比如话灭火器过期啊，自己私自拆过座位啊，车窗膜过深啊，上线检测唔过，需要返工整改，耽误几日咧，你其实几麻烦嘅。当然啦，市场上边咧有一啲普通嘅代办渠道啊，咁啊亦都话帮你上去攞车，跟住检完送翻俾你。但系我哋了解过唔少都系简单嘅跑腿上线，佢唔会帮你提前进行针对性嘅预检，亦都唔识区分家用车啊、新能源车、营运车嘅检测差异，导致好多潜藏嘅问题啦，上线之后先至暴露，嘥时嘥力嘥钱，而且价格唔平噶，咁样嘅话起码四嚿水以上。不过同车时代同样帮大家亦都提供专属嘅畅驾年审直通车服务嘅。我哋原先嘅价格呢就388嘅，包括就係上门攞车啦，然后帮你进行预检测啦，冇问题，跟住送检，检完之后送返嚟俾你。而且你送车地点或者係攞车嘅地点唔一样嘅话都冇问题，一样全包嘅。最紧要嘅就係今日呢，我哋帮大家带嚟呢就节目嘅专属价格，只係需要338蚊，足足减咗50蚊嘅。覆盖佛山五区上门取送车嘅服务，上线之前提供专业嘅全车预检，套餐仲包含一次嘅免费复检，所有嘅流程全部接入车管所嘅正规系统，透明合规，安全靠谱，杜绝假审漏审嘅风险。原价388已经够平㗎啦，今日我哋只係需要338。大家点样可以报名呢？嗱，留意啦，同样可以喺微信搜索一下畅驾车主俱乐部，搵到我哋小程序之后啦，然后点击车主服务呢一栏啦，咁揿入去会有年审专区㗎啦。咁大家喺上边进行报名就 OK 嘅。所以无论你系准备租车合规入行、稳定跑车赚钱，亦还是想省时省心悭钱办理车辆年审，避开翻工扣费、违规风险，都可以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如果有咩唔明嘅话，大家亦都可以加我哋嘅微信，喺微信搜索 AUTOFM924， 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 揾呢个微信号就可以加到我哋嘅啦。
好啦，听只歌，转头翻嚟继续有更多。

0: 精彩的节目内容。
1: 仍然已在失眠夜，
2: 早上九点半。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25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40%至70%。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4级，属于强嘅。咁提醒各位啦，外出嘅时间记得要做好防晒啦。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咧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好啦，半点报时过后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林港唔知道啦，佛山啦，其实呢新能源车新车卖啊渗透率已经係超过60%㗎啦。所以话呢越嚟越多屋企呢係添置咗6排车嘅。不过讲真啦，有啲老友就会纠结啦，我嘅车位条件究竟适唔适合装家用嘅充电桩呢？好多人以为我有个车位就一定装到㗎喎，但係其实真係有好多细节要提前落实嘅。所以今日呢 Ken 哥啦同大家一起分享下呢啲小知识先。首先你要做乜嘢？要区分产权车位抑还是租任车位。如果呢个车位系租嘅，租期一定要够长啊，短期租約就唔建議投入嚟裝充電裝啦。其次就係要睇小區嘅配電房啦，距離你嘅車位遠定係近呢？距離越遠，線纜嘅耗材呢就越多，呢個會直接影響啦整體嘅安裝成本嘅。而仲有一啲老舊嘅小區，一定要提前確認小區嘅配電容量夠唔夠，唔好。

到时个师傅上门勘察嘅时候，先至会发现喂装唔到，戴唔起，白白浪费时间。当然啦，亦都有啲老友啦会忽略充电桩嘅使用环境。你知啦，我哋回南天啊，南方啊比较多嘛，地下车库啦有时湿度都会比较大，部分车位仲要系露天停放添。呢个时候充电桩嘅防护等级咧就好关键啦。如果防护规格唔够，装喺一啲长期潮湿嘅环境入边咧，好容易出现漏电或者设备故障。仲有好多家庭咧有几部电车，有啲车主唔清楚，一台充电桩可唔可以俾几部车嚟用嘅咧？其实硬件上边唔可以同时两部车一齐大功率充电，但系通过 A P P 预约错峰充电咧，就可以实现一台桩服务几台电车。呢、这个功能咧，对于有几部车嘅家庭嚟讲，咁就好实用啦。而家市面上边咧拣充电桩，除咗睇硬件参数，一定要对比下成套嘢落嚟装埋买埋嘅落地成本，唔好俾网上一啲低价桩体嘅广告啦去引流啊！车企 4S 店原厂嘅7000瓦嘅充电桩，净系设备报价就已经唔平啦。若果再加埋线缆啊、勘察啊、施工成套做落嚟啦，普遍要4-5千元。多车共享、对外共享充电呢啲嘅增值功能啦，冇又或者要额外加钱先至可以开通。而市场上边啦，一啲第三方嘅主流品牌，比如话好似公牛啊、自达啦呢啲，若果要配齐30米嘅线缆、漏保又或者全套嘅辅助材料，加埋持证师傅施工啦，成套落嚟要接近3000元，甚至乎更多。当然啦，部分商家咧会同你玩文字游戏，报价净系条桩嘅钱，线缆啊同埋配件现场再加价，人工现场再倾，好多车主都中一招嘅。不过你放心啊，同车时代会帮大家攞到一个好实净嘅福利，同埋系放心嘅保障。我哋嘅节目啦，同能效充电桩呢个品牌啦，专门为大家打造天眼7000瓦嘅新国标智联交流充电桩嘅完整整套包。活动价只系需要1688，呢个系一价全包嘅方案，里面包含一台7000瓦嘅智联桩啦，30米之内嘅国际纯铜电缆啦，全套嘅辅助器材啦，漏电保护断路器同埋防护盒啦，仲包括埋上门勘察同埋成套充电桩嘅安装调试，现场仲会教识你所有嘅操作。当然质保划分得亦都清清楚楚，桩体是5年质保，窗线是2年质保，安装施工亦都有2年质保，唔会出现净系保护个外壳呢啲咁样嘅套路。咁超出30米嘅线缆点计呢？勘察阶段我哋亦都会俾到大家节目嘅专属优惠报价，唔会上门临时坐地起价。设备咧自带10重嘅电路防护、防尘防水，回南天、露天车位一样可以放心使用。支持谷电嘅预约充电，多账号家庭共享。闲置嘅时候咧，你仲可以对外共享你嘅充电桩，俾人哋嚟充，赚翻几餐饭钱翻嚟添。头先我讲过啦，1688呢个系我哋帮大家打造嘅全包一口价嘅方案。原先你自己去装嘅话，要超过2000多元嘅。当然啦，若果想攞到呢个福利嘅话，点办呢？你可以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啦，然后点击车主服务板块，揀充电桩专区，咁就可以支付订金 OK 啦，唔使俾晒噶，装完冇问题 ，check 个 OK， 再俾埋个尾款。记得系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点击车主服务板块就可以揀充电桩专区，进行啦抢今日嘅优惠名额。好啦，讲完充电桩，我哋再嚟讲下另外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就系车灯嘅升级啦。好多车友啦，或者会有个误区，部车夜晚唔够光，我就买个灯泡换啦，或者直接上最贵嘅激光头镜。嗱，其实改灯之前啦，首先要分清楚自己部车嘅故障类型，又或者自己嘅用车情景。有啲车只系灯罩老化发黄，透镜本身系冇问题嘅，咁你其实佢整整个灯罩可以仲用得下嘅。有啲系透镜里边嘅涂层老化失效，灯罩外观睇落咧又完好无损嘅。两种情况嘅处理方案完全唔一样，唔可以一概而论嘅。仲有大家经常忽略年审同埋路面行车嘅问题。嗱，改灯咧唔系越光越好嘅，光型嘅切线先至系关键。
若果升级咗之后啲光係散嘅，就算你望落再光都好啦，夜晚只係行到对面嘅司机，唔单止行车危险，你自己亦都睇唔清，去到年审嘅时候亦都过唔到。当然无论你揀边一款透镜，都要重视无尘风灯同埋支架加固嘅工艺。头先讲过南方雨水多，如果风灯嘅工艺唔到位，大灯好容易入水呢起雾。后期维修又要额外俾钱。再啲新款嘅电车同埋部分嘅油车呢，车座电路嘅敏感度好高，解码器若果适配得唔好，会不断咁弹故障码，严重嘅仲会影响成部车嘅质保，呢啲都系升级改装之前你要考虑清楚嘅。所以呢，我喺度建议呢，大家其实可以先帮你部车做一次专业嘅灯光体检，先嚟摸清楚大灯嘅真实状态。嗱，我哋同车时代嘅车主呢，我哋会有一个好正嘅福利㗎，灯光体检嘅预约。节目只是收19.9元，是20元到啦，19.9元。包含乜嘢呢？包含远近光嘅帮你检测啦，灯光高度同埋水平校验调校啦，灯罩嘅透镜密封度嘅检测啦，电器故障嘅排查啦，而师傅仲会结合你日常嘅用车，俾一啲改善嘅建议俾你嘅。一部车用一张券就 OK 㗎啦，但係要提前预约，有效期1个月，唔会有咩任何嘅强制消费。如果你后续想升级汽车灯光嘅话，呢19.9元可以全额抵扣返改装费。咁点样可以抢呢个优惠券呢？大家同样记住呢个渠道，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搵到小程序之后打开，然后按汽车升级呢个板块，按一按灯光专区就可以㗎啦。19.9元，点解唔帮自己部车进行一次体检呢？当然啦，体检之后如果需要升级我哋嘅汽车灯光，我哋会帮你制定咗3套适合唔同定位嘅方案嘅。而且升级灯光仲会再额外赠送你高品质嘅音乐腰盘一只添。第一个就系破晓版嘅双直射透镜啦，原价系要2780嘅，我哋今日听节目嘅朋友只系需要1880，足足平咗900元嘅。呢个适合日常市区通勤为主嘅旧车啊，原车卤素灯、旧款嘅散气灯都唔得噶啦。若果你想追求够用、稳定、预算有限，唔想揀杂牌，呢套灯光升级1000多元已经搞掂晒，含透镜、含标准安装、含支架嘅线速、密封同埋灯光嘅调试、切线规整，满足城市代步夜间照明嘅。落单嘅渠道都系通过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第二个方案就是耀行版的4幅眼透镜了，原价是要3980元，今日帮大家争取到是2780元，平了1200元。这个适合经常跑高速、跑国道、落雨天多的朋友好啱嘅。4幅眼光型在路面上面睇落好阔，散热都做得好好，长时间开灯光衰退好少，长途出行安全性更高，一样都是通过唱价车主俱乐部落单。最后一个就是哇，绝对顶配啦，尊享版福眼增激光旗舰方案，原价是要5980，我哋节目帮大家平咗2000元，3980，是真系激光大灯嚟嘅。呢、这个适合经常跑山区、经常跑野外嘅车主，哇，你装咗之后你就会发觉成条路都是你的，看得一清二楚。当然平时行市区的话，我亦都不建议大家要上到这套方案，因为真的很光，亦都没有这样的必要。最后同大家提个醒，所有的渠道想拿优惠，绝对是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然后我们的方案亦都不会等大家吃亏或者担心，因为你只需要交订金就 OK 的了，然后装完晒冇问题了，你再支付尾款，这样够放心了吧，是不是？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当然有什么线下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想了解更多的话，亦都可以加DJ Kang 的微信，在微信右上角加号搜索 AUTOFM924， 重复多次我的微信号是 AUTOFM924， 搜索这个微信号就可以加到了，等着你啊，转头回来继续聊天。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嗱，唔少朋友啦都会趁住周末得闲啦，会帮自己部车做啲实用化嘅改装。当然啦，真系唔一定要大拆大改，可以补齐原车嘅短板，提升日常嘅用车体验，其实我觉得已经系足够噶啦。所以今日咧喺呢一 part 啦，同大家分享两套本地大厂嘅升级改装嘅方案案例。首先第一个，而家好多家庭都会选择 SUV 或者七座嘅 MPV， 无论系燃油车亦还是新能源车，为咗保障野外啊、拦路啊呢啲嘅通过性能，厂家都会将底盘做得比较高。当然啦，底盘高固然越野能力同埋通过性会更加好，但系日常嘅城市通勤啦、家庭出行啦，就会出现实实在在嘅困扰啦。比如啦，系咪啊？屋企有老人家，关节唔系咁灵活，小朋友只脚又唔系好够长。上落车要抬高好大嘅脚步嘅，遇上落雨啊，鞋底亦都黐满啲泥，企唔稳好容易跣低。点样去解决呢？我哋可以安装踏板啊！市场上边改装踏板嘅品类好繁多，做工用料亦都参差不齐，一旦拣错产品啦，反而会埋落隐患嘅。所以今日我哋嘅同车时代亦都会为大家推荐啊，先威呢个电动踏板嘅品牌。佢呢係佛山本地嘅公司，2011年喺南海建厂，係属于国家嘅高新技术企业嘅，拥有国家嘅汽车零部件权威认证，专注做 SUV 嘅踏板研发生产啦，已经超过15年㗎啦。品牌嘅理念呢係品质基于原厂高于原厂，产品同时供货俾 4S 店啦同埋全国嘅各大改装门店嘅。而家市面上边好多平价嘅踏板啦，采用嘅系薄料焊接支架。广东嘅雨水比较多，回南天湿度比较大，使用一段时间就有可能出现腐蚀啊、生锈啊。踏板伸缩嘅时候，亦都会发出一啲好令人憎恨嘅异响嘅。严重嘅话，仲会出现支架变形下坠。咁先威成套支架同埋面板咧，佢采用嘅系6063嘅航空铝合金一体压铸成型，单边承重可以去到300公斤，并且完成咗72个小时嘅严务防锈测试，完全适配岭南潮湿多。

多雨嘅气候。仲有电机方面唔马虎噶，防水等级若果唔达标，洗车啊落暴雨之后，啲水气入咗电机里边咧，就有可能出现踏板嘅卡顿，冇办法收翻嚟嘅故障。而先威配备嘅系车盔五线嘅 IP67 全防水电机，自带智能防夹感应，关门嘅时候若果遇到障碍物咧，会自动回弹，避免夹到手脚。出厂嘅时候已经经过咗200万次嘅开合耐久性测试，仲有一只流光板咧，支持手机小程序自定义嘅灯光模式，支持 OTA 嘅线上功能升级添。对于而家保有量好大嘅纯电啦、增程式嘅车型，改装踏板要留意嘅就系高压电池包嘅保护啦。唔少改装门店啦，唔做车型嘅数据匹配，随意选择升举嘅支点、支架安装位咧乱咁摆，好容易咧挤压到个电池包嘅外壳，甚至乎会影响到整车嘅三电质保。而先威咧针对每一款车型单独扫描原厂嘅底盘数据，支架安装点位全部规避咗电池模组，全部都系用翻原车嘅预留螺丝孔，做到真正唔破线、唔切割底盘。施工嘅时候采用车企官方标定嘅举升点，施工结束技师会专项复检电池壳体嘅状态。产品线分为基础冇灯嘅实用款，仲有流光氛围灯款，仲有一只 Max 嘅加阔顶配款。多成员嘅家庭优先选择加阔嘅版本。售后方面，电机享有3年嘅质保，铝合金支架有5年嘅质保。整套踏板采用模块化分体结构，边一个配件有咩问题可以随时单独更换，唔需要整套总成一起换，降低后期嘅维修成本。好多朋友担心话，装咗会唔会令到部车通过性差？你放心，安装完成之后，只系同你部车原先嘅离地间距争2公分左右到嘅啫，城市通过绝对冇压力嘅。仲有支架嘅边角做咗圆弧倒角嘅处理，轻微嘅揩碰都唔会直接损坏内部嘅电机。好啦，咁靓嘅支架点样装？咩价钱呢？首先线下门店咧，如果大家平时去买嘅话，要3960蚊嘅。咁但系今日我哋同车时代节目直接帮大家斩咗个半价，只系需要1980蚊。唉，呢个令到我当年咧使4000多蚊装支架嘅人咧，真系揞住心口痛啊！而家半价就 OK 啦。仲有啊，预付198蚊嘅订金就可以锁定优惠，等成套踏板安装晒、灯光调试晒、防夹功能检测全部完工之后，再支付尾款嘅。�仲有线上预约啦，会赠送3项嘅免费增值服务添。第一个无损安装施工，第二个全车底盘嘅安全检测，第三个整车电器功能嘅精细调试，全程唔存在任何嘅隐形工时费。点样落单呢？大家留意啦，只需要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系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之后，点开汽车升级嘅板块，揾到电动踏板专区落订就 OK 噶啦。而且今日前3位落单嘅朋友再送价值599蚊嘅前挡太阳膜。佛山一共有10家门店，就近分配工位，成套踏板1个钟头就可以完工。福利啦，只系仅限上小程序线上落单嘅客户，直接到店享受唔到呢啲嘅特价同埋赠品嘅。记得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啊！好啦，解决完屋企人上落车嘅便利性之后咧，我哋再嚟讲讲关乎行车本身质感嘅升级。好多车主改装啦，目光多数会喺避震啊、轮胎啊或者系外观件上边，但系忽略咗轮铃对于成部车嘅行驶感受带嚟嘅改变。轮铃咧，其实咧真系好重要，相当于我哋嘅手手脚脚啊。但系原厂嘅轮铃受制于成本嘅预算，大多数都系采用普通嘅锻造工艺，本身重量比较重。而网上流通嗰啲网红款啊，平价轮铃咧，使用嘅系杂铝嘅熔炼回收，里边咧暗藏气孔嘅暗箱，平时代步睇落冇事啊，一旦行一啲大坑大氹或者高速行驶，变形开裂嘅风险咧就会大幅上升啦。而今日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推荐嘅呢只轮铃咧，嚟自有南辉集团。呢间咧系大型嘅汽配制造企业，掌握原材料生产，拥有铸造、旋压、锻造完整嘅生产线，同埋独立嘅检测实验室嘅产品出口16个国家。国内置换嘅客户咧，统一享受3年嘅质保，非人为造成变形开裂，直接免费帮你换新嘅。
当然啦，好多车主或者唔系几分得清主流轮拎嘅工艺，有三种嘛，头先讲过，有啲咩差异呢？嗱，普通嘅锻造成本系好亲民，但系因为重啊，金属嘅致密度亦都有限，只能够喺城市用下 OK。咁而旋压工艺咧，佢嘅毛坯经过高压嘅旋转挤压，金属组织更加紧实，同等强度之下咧，重量可以比我哋头先讲到嘅普通铸造降低两成左右，系绝大多数家用轿车同埋 SUV 嘅首选嚟嘅。而最靓仔嘅就系锻造轮拎啦，佢使用成块嘅铝坯万吨锻压成型，分子结构紧密，强度最高，重量最轻，更加适合自重巨大嘅新能源 SUV 啦，同埋高端嘅商务 MPV 嘅。佛山露天停放车辆，唉，真系雨水多，回南天气重，刹车粉尘日日都喺度侵蚀紧我哋轮拎嘅表面。一啲劣质嘅轮拎，表面嘅涂层因为比较薄，几个月半年到发黄起斑，好难洗嘅。头先我哋讲到推荐到嘅南辉轮拎啦，佢出厂已经经过完整嘅盐雾防腐测试，适配广东嘅湿热环境，日常洗车啊，又或者我哋清洗啊，都非常之方便嘅，唔需要再购买昂贵嘅专用清洁剂。当然啦，喺度啦 ，Ken 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啦，升级轮拎一啲避坑嘅要点。第一个，唔好一味追求大尺寸，盲目加大轮拎，你要用薄胎，咁样会提升油耗，过坑亦都会容易爆胎，连审亦都过唔到嘅。所以我哋优先推荐选用翻同尺寸嚟进行升级，原车嘅胎冇鼓包冇裂纹，继续用翻就得噶啦。同时升级嘅话，南辉会帮你做埋高精度嘅动平衡，规避你高速胎盘会抖动呢啲情况。头先讲过啦 ，MPV 同埋新能源。自身重量比较高，你要重视轮拎的承重能力，经常坐满人的话，一定调幅不要揀太少，跑碎石路烂路厚一点的调幅，抗冲击能力也都会更加出众。好了，彩蛋来了，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是南辉提供的半价置换方案，即是说你给一半价钱就可以拿到一套新拎回去了，但是前提条件你要将你那套旧的铝合金拎要给他们。咁啊，当然啦，呢个半价置换啦，头先讲到铝合金拎，唔好意思，铁拎暂时冇参与到今次嘅置换当中。咁置换半价之后系几多钱呢？嗱，我哋一阵间讲到嘅全部系四只拎嘅价格啊，系四个拎，唔系一只。首先，16-17寸嘅旋压轮拎原价系3760嘅，置换半价只需要1880，而且只系俾一成订金188蚊 OK 啦，完工之后再收尾款。咁18-19寸嘅旋压轮拎啦，原价系5160，而家2580四只拎19寸咯，几抵啊！订金258蚊就 OK。上到20寸同埋21寸要用锻造轮拎啦，20寸原价7800蚊，置换价只系需要3900蚊。平时你若果正品啦，4S 店喺出边，又或者啊，我要喺我哋嘅 APP 而家新能源车落单订嘅话，一只拎起码5000，而家3900蚊，四只拎搞掂晒噶啦，而且俾一成订金 OK， 完工之后再俾尾款。最紧要嘅就系今日前三名落单嘅车友，仲可以获赠价值599蚊嘅前挡太阳膜。咁大家咧可以记住唯一正规嘅优惠落单渠道，同样系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点击汽车升级嘅板块，里面有汽车轮拎嘅升级专区，落订就 OK 噶啦。佛山五区一共有10间门店，系统会就近分配施工工位，旧轮拎到时现场回收抵扣，帮你拆装埋，轮胎检测埋，动平衡做埋。记得系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嗱，今日介绍到嘅一啲升级啦，都系帮大家啦日常啦，可以令到我哋嘅行车体验、用车体验更加好嘅。大家有啲咩需求嘅话，或者有啲咩资讯，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啦。喺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 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 咁就 OK 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拜拜。

0: 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6: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5: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6: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0: 上昼时间嘅10:01，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缓慢嘅路段。咁现时咧收到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嘅方向咧系缓慢噶。咁另外啦，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亦都系有缓慢嘅报告。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亦都要收收油。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落路咧，现时咧嗰边咧有施工啊，咁啊现时咧嗰边嘅行车状态系缓慢嘅。再嚟关注下高速方面，收到咧有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系车流量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因为有施工嘅原因，现时亦都系慢紧。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有慢，佛江高速行军特大桥往北滘亦都系修步缓慢。再嚟一个温馨提醒，我为咗啦配合呢一个嘅教资考试，南海九江中学周边今日咧会有临时嘅管制噶。啊，岐山大道大正路口至上东首代厂路段。考试期间是禁止机动车通行，大正路九江中学路段傍晚的18:00至19:30会是暂时封闭的，大家互相知照。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现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4: 欢迎你收听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共同策划的月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爱孩子是父母的本能，怎样去学习爱孩子是需要通过学习的一种能力，两者之间隔着一条需要不断成长的漫漫长路。做父母的经常都会困惑，我明明已经尽了我的力，俾晒所有嘢俾佢，点解小朋友都感觉唔到我爱佢？小朋友亦都不解，我明明有好明确嘅表述，但系父母硬系就唔理解。本期嘅讨论，我哋将会邀请家庭一同参与，等大家一齐嚟揾呢一条问题嘅答案。家庭教育里边，家长最重要做好嘅事，到底有边几件？
5: 大家好，我是欧树林。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但有爱不等于溃爱。我们总以为倾尽所有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爱，却常常在不经意间用错了方式，让沉甸甸的爱意变成了孩子的负担。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离不开安全感与价值感，而情绪管理、高质量陪伴、以身作则、立规矩。

0: 比起做得多更加重要，因为始终方向啱咗，努力先至更加有。
1: 是会交到很多朋友，但是呢，因为我是爱运动的人，我的肤色会比较黑，总是会在学校受到一些奇怪的看法吧。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玩二次元的人，因为这个时代孩子们是不满足现实生活中的需求，会非常喜欢待在网上跟网友交流，这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希望所有家长支持孩子能在网上交流。
0: 嗯，这位青少年代表表述都相当明确啊，他很希望家长可以支持。那而跟着下来呢，我们又听听家长的看法。
2: 咁作为家长嚟讲咧，我觉得喺日常生活中咧，一定有两件事系要做到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控制好自己嘅情绪，咁同小朋友咧，同埋全家人咧都系企喺同一个层面上面去解决问题嘅。咁第二个就系、是，要支持屋企人去做佢自己想做嘅嘢。咁譬如话好似我嘅伴侣啦，咁我亦都支持佢嘅工作更好嘅发展。咁而我嘅小朋友咧，其实佢哋正系开始佢嘅人生，支持佢从细去探索佢哋想要嘅嘢。譬如话睇我哋。会支持。咁第二个，我个小朋友都话啦，佢会比较中意喺网上面玩下游戏啊，放松下，同埋结交一啲可以一齐去打游戏、去闯关、去上分嘅同伴。我觉得呢个都冇问题噶，呢样嘢我都会适当去支持佢。只要你唔好影响到作息啊、学习，其实我觉得系冇问题嘅，我会支持佢。
0: 嗯，睇嚟家长对于小朋友需要支持嘅呢一件事，喺行动上回应得非常之唔错。咁而呢一位妈妈咧，亦都非常之迫切咁想问邱老师，到底呢一个问题嘅答案，邱老师点答？
2: 邱老师，我想问一下，其实父母最重要去做到嘅事系边几件事呢？
3: 如果你话屋企里边最重要嘅一件事乜嘢，就系父母嘅情绪稳定。因为在小朋友的心里面，父母是他的天和地。你想想，只要两人一争执，我的天地就摇晃。而这个天地的摇晃，可能到他今天大下大下，他才知道保护自己，但是他仍然会抢走部分的注意力的。因为他内心深处总是希望他的天地是安稳的，那他就安稳，他就自由。
0: 邱老师给出的这个答案，令到我们现场的所有人都很意外。我们以为情绪是最容易被看见的，但原来往往情绪又是埋得最深最深的一个点。在跟着下来的沟通当中，这位青少年代表15岁的女女在分享家庭情绪处理的过程当中，是流着泪讲完的。
1: 当父母的情绪爆发时，孩子该如何应对？因为这确实是很多家庭都会发生的。我们要知道，父母的情绪是他们的情绪，不是我们的过错。虽然政治书上讲，人与人之间情绪会相互感染，当父母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应先建立自己的安全区，比如戴上耳机，放首自己喜欢的纯音乐，平复一下自己心情，不要受父母的情绪影响。然后呢，我们就要在心里知道，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情绪。第二步，我们要找准时机，我们就可以上去，比如递杯水，或者给张纸巾，安抚他们的情绪。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有些父母确实会莫名其妙发脾气，比如可能就是风扇放在门附近，然后他忽然进来开门的时候把风扇撞倒了，然后这时候父母并没有在自己身上找错误，而是在我们身上找错误。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胆怯，要大声跟父母说自己的想法，就比如说这个问题确实是发生在父母身上，不要总是在我们身上找错误，和父母讲讲道理，这不是和父母顶嘴，而是人与人之间有效相处的方式。父母只是年龄比孩子大，而不代表父母就高人一等。
3: 我可不可以问一问嘉怡，如果你的眼泪懂得表达，刚刚你的眼泪表达的是什么？
1: 其实这个答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说出一些心里话，比较透露心声吧，然后呢眼泪也是不自觉的下落。
3: 所以身体比我们的脑袋更知道发生了什么。

0: 聽到嘉怡有一個夢想，我唔知係咪真嘅，就係我希望我嘅情緒能夠被完全接納。我嘅開心，我嘅唔開心，我有時會發脾氣，我有時會有失望，我覺得有壓力啦，我能夠完全被接納到。所以我想同你核對下，這個是你的願望嗎？
1: 如果是在家里这个层面来说，这确实是我的愿望。不过我觉得我这个愿望应该也算是实现了吧。嗯，
0: 妈妈听到孩子说了那么多，你想说什么？
2: 我觉得非常开心，我觉得我姐姐成长了很多，特别她的心理状况成长了很多。我可能在初中的这三年里面呢，跟她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倾她的心理状况，只是关注她的学习和关注她的生活作息。但是我发觉我成日都跟她说，我说你是我们家里面情绪最稳定的一个人。真是的，真是的。我们有时家会发生一些大小的矛盾的时候，她反而还是一个和事佬的角色。
0: 怎么说呢？如果一个小朋友表现得情绪很稳定，有时可能我们会忽略了她不开心。他只是不说，因为我很真实地听到嘉怡在刚刚表述他思考的很多观点角度里面都潜藏着这两个字，不开心。他有不开心的情绪，而他不开心的情绪是可能是由于家庭的氛围。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我很开心就是他慢慢学会了怎样保护自己，但是这个都是他大下大下才有能力的。如果他很小的话，所有的注意力就会被家里面的其他因素吸引了。在这个注意力状况里面，他会有情绪，但是他不习惯表达，那些情绪就会收埋在他的身体。就是正如他刚刚说，我都不知道眼泪怎么来，但是他就表达了，就是那些情绪会就着某些情景，他可能会被诱发出来。但是如果所有的情绪都留在身体，他会对我们的整个人的生命力会有影响的，需要花很多生命力去处理这些情绪。而直到有一些特定的时间，譬如特定的成长阶段啦，18岁啊，或者25岁啊，或者是病后啊，情绪就没办法压到，可能会有一个突发性的一个爆发的状况。咁所以反而要更多去关心佢，你有冇唔开心？话俾妈咪听，你有冇唔开心？要去聆听佢，而唔好叫佢照顾父母嘅情绪。我哋一般都唔鼓励小朋友去照顾父母嘅情绪，因为呢个超越咗佢哋嘅能力。佢哋好想去做嘅，但系佢哋好难做得到，然后内心就会有挫败感。太乖嘅细路仔，有时就使大人忘记咗，佢都系需要关心嘅。
3: 我哋总系以为提供更好嘅物质条件，就系对于小朋友更好嘅托举。但事实上，一边忙住工作，一边忙住陪伴小孩子成长的我们，原来还是需要静心下来去看一看情绪过度稳定会不会都是一种假象。前期不要令到懂事变成小朋友的情绪枷锁。嘿，各位家长，你又有没有明显留意到你小朋友的情绪变化呢？今期参与讨论的家长，家里除了是一位女女之外，还有一位仔仔。关于家长最重要做到的那几件事，他自己都说，在于女仔的教育和男仔的教育可能真的有两套完全不同的答案。甚至对于仔仔现阶段的成长，他自己都有少少束手无策。而邱老师也都给出了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答案，不单止关注性别，还要关注孩子的天性。
2: 咁我屋企有两个小朋友，一个系姐姐，一个系弟弟，真系两个系唔同嘅。我哋姐姐咧，佢就系从细都会好多体育嘅输入，咁所以咧佢喺意志同埋喺身心嗰方面更加之健康同埋系坚强嘅。咁我所以我觉得姐姐嗰方面咧，我哋冇太多嘅担心。反而弟弟嘅话咧，佢都有体育输入，但系咧佢可能系年纪细啲啊，相差咗3岁，而家可能咁啱亦都正值弟弟嘅一个叛逆期。咁所以我就觉得呢段时间我同弟弟嘅相处会比较多一种无力感，唔知嘅词用得啱唔啱，无力感。因为我觉得我带姐姐嘅时候好顺，佢有好多佢自己要做嘅事情，譬如系体育啊，譬如锻炼啊，譬如田径啊，所以冇太多我哋担忧嘅啲细节。但弟弟佢就会相对会可能爸爸又会好希望弟弟喺学习上面更上一层楼啦。咁但弟弟又可能喺佢5、6年嗰时咧又会有所放松。咁我亦都作为妈妈，硬又唔得，软又唔得。我硬嘅话咧，弟弟又仲硬过我；我软嘅话咧，弟弟又仲开心。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呢段时间有啲无力感。以前带姐姐

0: 咁顺利，大家一到大弟弟唔知点办，好多时我会俾佢牵住走，
1: 一路试。即是以为 copy， 我教完个姐姐教弟弟应该冇问题啊，点知唔得嘅，嗰度又要重新再嚟过咁样。
2: 咁除咗因为性别关系之外，仲系因为性情，每个人嘅天生嘅性情都系唔一样嘅，亦都同佢哋嘅天生气质，意思系佢天生嘅性情会出现一啲大嘅关系。如果弟弟系一个好活泼、好好动嘅人，你又冇办法同佢讲道理，使佢听嘅道理啊、惩罚啊，油盐不进。好活泼、好外向嘅人，只能够通过你每一次对佢嘅由衷嘅赞美、肯定、认同，佢先能够慢慢养成你想期望嗰啲行为习惯。意思系佢永远都听好话，嗰啲唔好嘅说话佢自动过滤咗嘅。更恶啲系惩罚佢都收唔到你要嘅效果。咁所以佢哋系完完全全受软唔受硬嘅嗰种模式，唔系话佢哋特登咁做嘅，而系佢开始做决定嘅时候。佢唔知道咩叫规矩，到底呢样嘢意味住乜？佢以为自己一定做得到嘅，咁但系后来先至发觉，其实佢唔一定做得到。咁所以好多时候话，我哋要因应佢哋每一个人唔同嘅天生嘅气质、唔同嘅性情去养育佢哋，要留意佢嘅天性到底系乜嘢。有一啲人特别能够听道理，你一讲道理佢会明，佢会想得好多。但系有啲人佢冇办法听道理，佢一定需要你对佢有好多嘅肯定。咁佢下次做嘅时候会开心，佢就会再做；如果唔开心，佢就放弃噶啦。但系有一啲人佢系好有意志力嘅，只要佢定咗目标，佢一定做得到。无论你叫佢唔好做，佢你都叫唔住佢噶。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佢系一个点样性情特征嘅人。如果我哋用翻啲动物嘅形容，佢到底系老虎啊、马骝仔啊、小乌龟啊，定系小白兔？我哋唔能够用养老虎嘅方法去养一只小乌龟。我哋叫因材施教，除咗天分之外，亦都有佢天生嘅性情，唔同嘅天生气质，有点样教导嘅方法。
1: 一般是小朋友几大家长就观察他。
2: 一般零到六岁是最容易观察的，因为他一定很真实地表达自己。
3: 教育从来都不是流水线上标准化作业，每个小朋友都是带着天性来到这个世界。家长应该要做的是因材施教，不单只要看到天分，还要看到天性。今期的讨论主题，家长最重要做到的到底是哪几件事？通过讨论，我们获取了很多关键词，看见情绪，接纳本心，识别天性，还有小朋友最想得到的尽力支持。父母应该要做好的事，都是藏在平凡的日常里面，它就好像一粒种子，会埋在你小朋友的内心发芽成长，成为参天大树。去陪伴他们独自面对真实的世界的时候，会成为最坚韧的人格底色。好啦，今日嘅节目我哋就分享到呢一度啦。如果你想重温粤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成长主题分享，欢迎你通过佛山家 APP 喺搜索栏键入粤听青春，粤系喜悦嘅粤啦，咁就可以重温到我哋每一期嘅主题内容啦。

0: 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
1: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2: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1: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2: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1: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4: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5: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啦。今期我哋会讲下一个脑科学嘅问题，叫前额叶。点样可以锻炼好我哋嘅前额叶呢？咁哇，犀利啊！而家网上边咧，前额叶系成为咗一个热词，甚至喺中女嘅讨论圈有一个咁样嘅主题，就系锻炼修复你的前额叶，系你最好嘅投资。哇！个高度都上升得几高下喎 ，Elsa。
6: 系原来脑神经科学呢一个专业名词咧，都可以有佢嘅流量时刻嘅。
5: 系咯，以前会觉得哇呢个好专业，咁但系因为可能好多朋友而家都发现自己嘅前额叶被消耗得比较严重，有好多决定咧，因为你要靠佢做啊。咁而家佢又专注力又差啦，帮助你理性决策嘅能力又差咗啦，咁样咁所以就有一个咁样嘅时代啊。讨论点样可以将前额叶更好地强壮起来呢？
6: 是啊，打开手机呢都会发现诶，点解到处都喺度讲緊呢样嘢呢？咁譬如可能呢后生仔呢就会话啊，我识朋友啊，搵对象啊，都要搵一啲前额叶友好嘅人。咁并且呢好多生活中嘅现象呢都可以用前额叶嚟去解释。
5: 是
6: 譬如话工作拖延啦，佢就会话前额叶过载啦，刷手机停唔到啦，又会话前额叶被透支啦。连焦虑都可以有一个新嘅讲法，叫做前额叶幻痛。
5: 系，咁但可能有好多朋友听到呢度就话，我都唔知道你哋两个喺度讲乜。咁其实前额叶系乜嘢啫？咁样
6: 系，我就专门去查咗资料嘅。咁啊，从脑科学嘅角度嚟去解释咧，前额叶其实就系喺我哋额头后方嘅大脑区域嘅。咁你就可以用手去感受一下，喺我哋眉心后面大概往里面五厘米左右嘅位置，
5: 额头嘅里边嗰个位啊，
6: 系冇错啦。前额叶咧就相当于我哋大脑嘅 CEO 咁样嘅功能，掌管决策、计划、情绪控制啦、思考啦等等呢啲高级嘅功能嘅，并且咧有阵时佢仲要去兼顾刹车。情绪爆炸啦，佢就同你讲hold 住先，等一等咁样嘅。
5: 系系，咁所以简单啲嚟讲就系话，如果你嘅前额叶系友好嘅，你嘅情绪控制得好啦，唔会失控啦，人哋讲嘅嘢你会听得入去啦，同埋你开口之前你系谂过嘅。咁但系嗰啲前额叶唔友好嘅人咧，就系嗰啲一点就着啊。好冲动啊，好上头啊，口不择言啊，相处起身好攰嘅嗰啲人啊，咁样。咁前额叶其实系真系好重要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仲可以上网搜索更多嘅资料去认识一下佢。我记得我第一次认识前额叶呢一个位置，系我陪屋企人去睇心理专科，当时就照咗脑部嘅 CT， 就发觉前额叶嘅两条重要嘅血管有斑点。佢会影响前额叶嘅血液流动，佢嗰个情绪嘅控制啊，佢成个人嘅反应啊，都系会慢啲，
6: 系
5: 会咁样嘅喎，原来。
6: 所以当情绪失控，其实唔系话真系自己嘅所谓自控力问题，有可能系前额叶已经受损咗，
5: 系
6: 啊。咁所以点解人到中年，我哋要去锻炼，要去保护我哋嘅前额叶咧，就系避免佢嘅损伤啦。
5: 系系嗱，可以锻炼啊。咁呢个时候我哋要话俾大家知就系。其实我哋嘅日常系做紧好多嘢，拆紧佢嘅台啊！就真系时时刻刻都喺度损伤，
6: 要去注意啦。第一个就一定系睡眠不足嘅，
5: 啊，每一晚每一日都喺度做紧呢件事啊。
6: 嗯，即系所以我哋挨夜咧，就唔单止系身体攰，而系真系会损伤紧我哋嘅判断力嘅。
5: 嗯，
6: 即系当我哋睡眠不足嘅时候，你会发现你嘅每一个决定都系打咗折扣嘅，
5: 即
6: 系
5: 觉得自己好唔理智系嘛？
6: 嗯，冇错啦。而第二个咧就系长期嘅压力啦。嗱，如果我哋系喺工作啦或者日常啦，长期处于一种高压嘅状态咧，就会令到我哋体内嘅皮脂醇会偏高。从我哋身材管理嘅角度嚟讲咧，就系其实会代谢变慢嘅，亦都会好容易会变肥嘅。对于脑神经嚟讲，神经元萎缩啦，同埋就会令到我哋嘅神经会连接变弱嘅。
5: 系系系，
6: 个脑就转唔到啦，又或者可能是决策就做不到啦。我自己压力大的时候都会成日觉得头痛的。而第三个呢，就是很多人引以为傲的多善情活动啦。
5: 哦，
6: 嗯，即系可能系一边复微信啦，一边喺度写紧报告啦，一边煮紧饭啦，又一边喺度煲紧电话啦，咁就以为自己好高效。我曾经都系咁样觉得嘅，系但系咧，一项新嘅研究就发现，如果频繁去切换注意力咧，系会大量消耗我哋嘅前额叶资源嘅。所以短期嚟睇真系高效，但系长期嚟睇其实喺度慢性透支紧嘅。
5: 系，我就真系都冇乜机会多善情啦，因为我系一个时间一定要只能够做一样嘢嘅人嚟，
6: 系咁，所以你保护得好好。
5: 我做一样嘢都觉得好攰啊！即系如果我而家喺度写紧稿，有人喺我旁边刷手机同埋外放嘅话，我即刻起身闹佢，我唔可以多煽情，我唔可以忍受佢啊！咁样
6: 系啦，咁所以专家亦都讲啦，如果你多煽情反复咁样喺度切换咧，就等同于好似你屋企嗰个电掣咁样，开完又关，关完又开，其实系好耗电嘅，所以就少啲做啦。咁咁而最后一个咧，就系嗰啲唔用脑嘅短视频，真系要少啲刷啦。
5: 怎么说呢？这个
6: 点解会睇视频咁爽咧？佢嘅底层逻辑就系佢兜过咗你嘅前额叶，
5: 系
6: 即系佢系唔需要你去思考，直接就系触碰你嘅情绪反应嘅。咁所以当你长期唔需要思考嘅高糖信息嘅时候，你嘅前额叶咧就会慢慢对嗰啲慢内容啦，就会失去咗耐心同埋加工嘅能力啦。即系成日食快餐，你就会正常餐你就食唔落啦。
5: 系，即系咩都系要快，我唔想思考啊，你喂俾我啊咁样。
6: 嗯，咁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真系人到中年咧，小则都会接两三样。
5: 系咯，你谂下每日做嘅呢一样嘢都喺度拆紧你嘅前额叶咁样。虽然我哋刚才开始嘅时候咧就话，而家网上好流行话，我哋要揾一个咧前额叶友好嘅朋友去做 friend 啦，去远离嗰啲前额叶不友好的人士。咁但系你真系冇得拣嘅，有时候人就系生活喺一个人圈里边噶嘛。所以与其话向外筛选，不如想下怎样去建设好我们自己的前额叶，仲好过啦嘛。
6: 系，即系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前额叶友好的人。
5: 系啦，咁啊，慢慢如果大家都有咁样嘅意识的话，我们身边就会多了很多真系友好的人啦。
6: 咁，冇错啦，所以要建设翻，同埋要喂养翻咯。
5: 好，咁啊，有方法训练噶，但系训练之前咧，我哋想为大家先卸下咗三个包袱先，即系包括刚才都有朋友讲噶，我听过前额叶其实廿五岁就发育完噶啦，咁系咪真系得噶？同埋系咪要花好多时间噶？你知啦，而家做嘢真系好忙噶嘛，生活亦都好多嘢做噶嘛，
6: 样样嘢都话要锻炼，
5: 样样嘢都话要刻意训练、刻意练习，我边咁多时间呢咁样。
6: 好，咁我第一个嚟拆下，第一个咧系咪25岁就发育完，所以30岁练就冇用咧？其实就唔系嘅，因为神经科学已经反复证实啦，前额叶嘅塑形咧系可以持续到30岁甚至更长嘅时间，并且咧本身我哋嘅大脑系终身都有可塑性嘅。所以佢就唔似得好似我哋嗰个膝盖软骨咁样，用一啲就少一啲嘅。反而咧，到咗30-40岁咧，前额叶咧系需要被看见、被刻意练习嘅阶段。因为20几岁嘅时候，佢更加精壮，所以你系会忽略佢嘅。
5: 系、
6: 但系30岁嘅时候，你发现啲好似唔够用啦，真系要训练翻嚟啦。咁而第二个误区咧，好多人就话：我而家真系刷手机停唔到，系咪意志力太差咧？咁头先都讲到啦，唔系，系因为嗰啲嘅短视频，佢系会主动出现喺你嘅手机屏幕嗰度嘅。
5: 系，
6: 咁本身是可以要用我哋嘅前额叶筛选翻嘅，咁点做呢？我自己就亲测试过啦，即系当你打开手机之前，你问你自己你想睇乜嘢，其实你就已经调用紧你嘅前额叶去思考，而唔系话佢出现乜嘢我就睇乜嘢。
5: 即系你唔好俾机会佢一路刷佢喂你，你要先问下自己先，咁你想睇咩啊？咁样，喂，呢个方法同样适用于你嘅细路仔。 因为其实佢哋都想获得视觉嘅刺激嘅。咁你有冇啲咩自己中意嘅内容想睇？妈咪帮你拣咗俾你睇啊！
6: 系啦啊，咁而第三个咧，头先你讲到话系咪真系需要花时间去刻意训练咧？其实唔使嘅，因为好多嘢你系日日做紧，只不过做一啲嘅微调或者觉察就得啦。即系譬如我每日都要瞓觉啦，咁可唔可以早瞓15分钟？咁我本身就要行路啦，咁我可唔可以行耐一啲？又或者本身我就要发火啦，我发火之前停5秒就已经系训练紧噶啦。
5: 啊哈，锻炼前额叶冇大家想象当中咁难，同埋唔需要花大片大片嘅时间，稍微喺你嘅日常调整一下，你就有机会成为一个前额叶更加友好嘅人啦。咁啊，具体点样做呢？我哋今日都会提供5个刻意练习嘅方法嘅，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清楚。

0: 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推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0: 我哋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啊！今期我哋会讲一讲如何拥有强壮嘅前额叶。前额叶喺边度？就系、喺你嘅额头里边啊，就系呢一个区域啦，咁样。咁佢系掌管住你嘅思考、理性嘅决策、判断。你开口之前有冇认真諗过你嘅情绪系咪可以保持稳定，都系要靠嘅呢一块区域啊。咁今期呢我哋会通过脑科学嘅方法去分享一下嚟到我哋呢个年纪啦，仲有冇机会通过锻炼去获得更加强壮更加友好嘅前额叶呢，咁样。哇，喺今期 Elsa 都带咗五个刻意练习嘅方法俾我哋，有兴趣嘅话可以试下，按照佢嘅难易程度我哋都排咗嘅。即开始嘅时候呢就会简单啲，去到后边呢就会稍微难少少啦。咁系咪真係要做晒咁多步先得㗎？
1: 其实唔系㗎，即你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即你系属于边一种嘅前额叶受损。即譬如如果你系情绪唔系好稳定嘅，一点就炸嘅，咁我哋就可以从第一级开始做起。但系如果你系成日都集中唔到精神嘅，咁就可以从第二级啦。
0: Okay.
1: 如果你系经常嗰啲好多嘢多线程任务嘅，咁就可以从第三级啦。咁
0: OK， 好好，咁啊有五个刻意练习，咁我哋先讲讲第一级先啦。第一级就系暂停数数，喂，零门槛啊，随时都可以起练啊。
1: 系，咁佢适用嘅情景系乜嘢咧？想发火嘅冲动，
0: 拍台。
1: 系，即譬如可能系。见到细路仔又拖延做作业啦，咁样，然之后你就系啦，你就好想发火咁。具体嘅行动咧就系、收声，倒数五个数，同自己喺心入边倒数啊，而唔系同细路仔话我数三声，唔系咁
0: 一咁样。
1: 系啦，所以你系唔需要想任何策略，
0: 咁就已经系锻炼噶啦。
1: 系啊，因为你五秒钟之后你讲出嘅嘢已经唔系指责啦，而系更加接近你想表达嘅内容啦。
0: 再冲口而出嘅嗰句就唔系指责、批评，唔系责骂，而系问：咁到底你想点？
1: 系啦，呢个先系你想讲嘅嘢，
0: 你讲清楚。
1: 所以呢个系零门槛啊。第二个咧就叫做环境设计。嗱，头先都讲到啦，前额叶嘅资源系有限嘅。咁与其用前额叶嘅资源嚟去对抗诱惑咧，还不如直接主动屏蔽呢啲诱惑。所以呢个就唔系意志力强弱嘅问题啦，而系我哋系需要用策略。嚟去同呢啲手机系斗智斗勇嘅。
0: 系。
1: 譬如我需要工作嘅时候，咁但係手机又喺手边，你好难调动你意志力，唔好睇唔好睇唔好睇。所以最好嘅行动就係你不如就係锁起佢啦。我哋个老师都有教过，就係话当佢需要专注工作嘅时候呢，将佢嘅手机真係锁喺柜桶，然之后将条锁匙呢就太太保管。
0: 哇，要做到咁刻意。
1: 嗯，系啦，
0: 所以呢一个纯粹就系令到你想去做嗰件事冇咁方便啊。
1: 系，其实就系帮你所有嘅生活同埋工作做减法啦，包埋点解嗰啲大佬啊，衣柜永远都系嗰套衫啦。其实就系唔好将你嘅前额叶嘅能量放喺啲唔系咁高价值嘅事情上边。
0: 系 ，OK， 嗱呢样嘢其实系几好用嘅，大家如果从来都冇试过嘅话，你都不妨试下。
1: 其实真系可以试下，即系当你真系喺个专注模式里面，你会发现你更加高效、
0: 干净嘅，成个世界、成个环境干净咗。嗯。好，咁呢个第二级啊，第三级系咩嘢咧？
1: 第三级咧就系适用于你真系一大堆事情要处理啦。咁最好个办法咧就一定系要写落嚟。前额叶咧其实系最怕空转嘅，所以如果你个脑入边咧塞住七八件事咧，佢系冇办法去输出嘅。
0: 系，
1: 因为你工作嘅记忆容量系有限噶嘛。咁所以最好嘅办法咧就系你要写低落嚟，写低落嚟你就唔使心挂住嗰件事啦。你就见到嗰件事 ，O K， 我而家要做，做完你就打个勾，所以你就喺你个大脑同埋喺你个簿度都 delete 咗佢啦。
0: 系系，即系好多嘢系要靠你自己去梳理。咁有啲人咧冇办法喺个脑里边谂住去梳理，你就一定要写出嚟一条一条咁样去梳理。
1: 我自己咧就习惯临瞓之前要写，因为如果我唔写嘅话咧，我眯埋眼我就谂啊，我听日要做啲乜嘢咧。是好影响我睡觉的。
0: 好像提早到睡觉之前写，是不是？
1: 是。
0: 好，第四级。
1: 复述。咁复述呢其实就是等同于帮我们的前额叶去做深蹲的。因为呢长期去拆那些被动的信息，前额叶的整理和表达功能会变弱的。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拆多了，他们的语言都会变得简单了。就会用那些网络词语来去代替长的表达了。
0: 一看就会。一坐就飞。
1: 当你去听完一期有价值嘅博客，睇完一段有启发嘅文章，又或者你可能见咗一个人有一个深度嘅对话嘅时候，你就要花30秒用你自己嘅说话将呢啲核心嘅内容去讲返出嚟，又或者至少要去整理两三句说话，等同于逼我

0: 你嘅前额叶去做咗一个提取整理同埋表达完整嘅过程。
1: 系，冇错，真系，因为睇到唔等于你就学识。知道唔等于你学会，
0: 同埋咧，因为而家有咗 AI 啦，即系 AI 都会去帮你去承担呢个功能，
1: 系系，
0: 咁就变咗你真系会懒咗，唔想去锻炼呢样嘢。
1: 哦，原来 AI 系我哋嘅前额叶，
0: 系啊，咁、哦、但系真系要自己练翻咯。
1: 系啊，好，第五级啦，第五级就系关于睡眠同埋运动啊。
0: 系呢、這个就真系要地基啦，好重要啊，因为好多嘅医生咧都会同你讲话要去保证翻我哋嘅睡眠啦，同埋运动。咁啊，睡眠咧一定系要保证翻每日七至八个钟。即系唔瞓够咧，我就会觉得第二日就冇精神做嘢啦。
1: 你瞓几个钟啊？第二日？
0: 至少七个钟。咁但系我会拆开，即系如果我夜瞓咗咧，我第二日中午我就要补翻咁样。
1: 哦，咁样，因为我早起啊，瞓觉嘅时间好短，连续呢几年咧，我平均每日嘅瞓觉时长可能只有短则五个半，长则六个半。好攰啊！我觉得个脑
0: 系，其实我都有每晚瞓五六个钟，但我会尽量减少呢啲咁样嘅频率咯。
1: 系，
0: 即系知道第二日要好早起身，我就一定要早瞓咁样。
1: 系啊，即系大脑系好需要休息，唔系你想唔想瞓嘅问题，系佢需要休息啊。
0: 嗯，冇错啦。咁而运动咧，我哋都最少保持翻每个礼拜三次啦，同埋每次最好就有30分钟啦。即系有氧运动系最好嘅，大脑系分泌一种叫做 BDNF 嘅大脑肥料。即系佢系一种蛋白质嚟嘅，佢系可以帮助滋养我哋嘅神经细胞，令到我哋嘅神经细胞可以去做生长啦、修复啦，同埋重新去修复翻嗰个连结嘅功能嘅。
1: 哇！我第一次听啊，呢个运动肥料咩多巴胺啊嗰啲啊听得多啦。今次第一次听呢个大脑肥料，如果你要想你嘅前额叶得到充分嘅滋润啊，我哋叫做滋润。营养咁样，咁呢样嘢就可以帮到佢。
0: 嗯，冇错啦。咁但系当然好多人就话哇，30分钟好难啊。咁其实你都可以真系从10分钟、15分钟开始嘅。
1: 系咯，慢慢坚持啊，两个星期你就会发现，你嘅专注力系翻翻嚟啦，同埋情绪更加稳定啦，同埋睡眠质量都会变好高。
0: 嗯，
1: 好。咁以上呢啲所有嘅方法都希望提供俾大家日常可以锻炼啦吓，因为都系渗喺生活嘅小日常，令到我哋可以有一个更加强壮嘅同埋持续被锻炼嘅前额叶。
0: 所以其实我哋以上提到嗰几点咧，单独睇咧都系好细微一啲事情，但只要你愿意去花时间，一啲啲都好啦，就已经可以保护到我哋嘅前额叶，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之健康同埋持久噶啦。
1: 咁呢个嘢都唔系话一两个星期或者一两日要做嘅事喎，各位，我哋有相约十年计划咯。十年之后，我哋都可以成为一个咧情绪更加稳定啦嘅心理抗压能力更好嘅人啊！锻炼前额叶会终身受益噶。好，结束今期嘅讨论，欢迎大家。如果你想查阅翻相关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

0: 早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珠，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7: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7: 哪管岁月多少残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8: 924路放，
9: 11点01分，咁啊，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啦。收到嘅缓慢路段咧，就有海柏路5丫口大桥往广州呢个时点咧，就有啲密手啦，车仔。惠丹路新景路段往丹灶咁啊，嗰边咧有施工，再加上事故啊，咁啊现时咧龙尾咧到上柏桥。保利对开往桂城亦都收到缓慢报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其中咧往和顺咧就龙尾咧到桂江立交嘅。环山大道南侧高中双向亦都系收到缓慢报告。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江湾立交3层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要备啲耐性。105国道3红旗大桥往中山有施工嘅原因，现时咧嗰边亦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嘅。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咧，亦都系修补有慢噶。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咁啊，现时咧亦都系慢紧。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施工紧啊，咁啊嗰边咧占咗右边嘅车道啦，现时亦都系缓慢噶。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十一点半钟嘅时间，同你一齐关注下路况。先嚟睇睇缓慢嘅路段，咁啊现时咧收到有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咧系有缓慢噶。桂丹路新景路段往丹造，咁啊龙尾咧系到上柏桥啊。保利对开往桂城亦都系缓慢。环山大道南侧高中双向亦都系有缓慢报告。喺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双向现时系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亦都系修补有慢噶。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丫岗，佛岗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女水咪都系有缓慢嘅情况。再嚟一个温馨提醒，配合活动啊，南海桂城咁啊呢个滨江公园周边啦，今日下午14点至到听日晏昼嘅14点。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活动期间容津路即是宝翠北路至到联合大桥底双方向会禁止车辆以及行人通行的，往滨江公园的车辆就请

0: 行濱江二路啦。亦都建议市民咧优先选择地铁啦、广佛线啊，咁啊金融高新区站，又或者系公交濱江公园站啦。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再嚟关注天气啦。佛山今日天气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两到三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40%至70%。今日的紫外线指数是4级，属于强的。预计今日白天天气方面都是晴好的，而夜间至到13号起降雨会趋于明显，需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对流天气。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蛋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陶非遗力作，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净快追，一睡眼睛，一睡面孔，一睡内心跑气白，找狐狸的微笑最巴，一同和尚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尊神尊师呀，
5: 身体是一个。

0: 度是钻石起源？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嚟到周末版嘅《全城喜悦》啦，继续都系你哋嘅主持人系我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咧，嚟紧喺9月19日咧，就会有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啦，同大家送上吓，就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

0: 音乐会啦，咁亦都系由小弟咧担任呢个主唱啦，有马俊杰老师啦担任呢个音乐总监，同埋一众嘅顶尖嘅乐手啦。继我哋六月份嘅俾面 Beyond 派对之后，再一次咧就系将一啲粤语嘅经典流行啦，或者我哋港乐嘅经典流行啦，带到俾大家。继续咧地点方面咧，都系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嘅。咁啊，今次咧就会拣选到咧，从许冠杰开始一路去到书包佬咧，横跨咗成50年嘅呢一啲不同时代嘅港乐男神的一些金曲呢，会同大家一次过呢是用这个时间线串联起身呢送给大家的。如果你们都是喜欢港乐啦，每一个时代从歌神 Sam 去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陈奕迅啊等等很多的新一代的小天王的歌呢都是耳熟能详的话呢，今次这一场 show 呢大家就不用错过了。票价方面呢也相当亲民的、就是120元和150元的啫。地点方面呢就是佛山粤剧院的大剧场，依然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主场啊。大家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就可以抢飞的啦。因应这一场 show 都会同大家去将历代的一些男神的金曲呢、为大家重温一下的，也都给大家呢一个经典的一个回顾啊。今期港乐男神的主角是我们的新晋小天王实力唱将 MC 张天赋。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都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2: 港乐男。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5: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0: 锅子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11: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0: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11: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2: 来到中午的12:01，和你一起去刷新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先来关注缓慢的路段，收到有海坝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现时是慢紧，桂丹路南

0: 海实验学校往白泥。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亦都系收到缓慢嘅报告。环山大道南侧高中往山南路啊，仲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同时亦都系慢紧啦。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咁啊收到咧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系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勒流服务区往龙岗亦都系收到缓慢报告。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女水啊，呢个时点咧车仔比较多。我再嚟一个温馨提醒啦，配合天桥安装。南海旅水旅广路即是沙田中心路口至到周村市场段往旅水的方向，我今晚的23点至到听朝的6点钟就会是有分区域的封闭。在期间车辆可以是绕行沙田中心路还有这个的周村市场路口的，大家互相知照一下。了解更多的路面信息，欢迎可以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楼房和布楼房，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人生一世事，有天过知己多少有，夜难相处今日便利共你相信是一家，有儿情在你我心里，当天者有阵别，他朝日轮对月手，纵此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切有万里山，隔多两地鸟，
4: 嘿，
3: 花水见鱼，山中也。

0: 见见，嘿，我跟你上水了，已经很呀，好的，是五米。
1: 继续翻嚟有全城喜悦嘅周末版，我系萧华坚。嗱喺9月19号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啊，今日咧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亦都系会同大家重温一啲咧我哋历代男神嘅金曲啊。好啦，今期我哋嘅港乐男神系列嘅主角咧，就系我自己好欣赏嘅一位新晋嘅歌手啊。其实都唔新噶啦，佢都有好多经典作品嘅 MC 张天赋啊。咁啊，讲到佢嘅歌咧。第一想是第一时间觉得第一个就好冧啦，第二个呢就好难唱啦、啊、所以呢亦都令到佢呢拥有咗好多嘅 fans， 甚至有啲嘅老牌嘅明星呢翻唱佢嘅歌呢都能够红㗎喎、啊、所以佢亦都係被封为新四大天王嘅其中一位啊。咁如果你都想买飞入场支持我呢，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就可以揀位支持㗎啦，希望嗰日见到你同你一起全场大合唱啦。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 港乐男神。

0: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起啊起啊起啊起啊起啊！我系咩啊？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3: 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求爱。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佛山今日天气系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40%至70%。预计今日白天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的，而夜间去到13号起降雨会趋于明显，所以提醒各位注意防御局地的强对流天气了。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今日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0: 今年月饼点拣啊？
1: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0: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

0: 自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3: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第13点嘅灵异分。林叔叔就话啦，敏华啦，都会系准时开咪嘅、哦。系咁听到个版头啦，知道啦，系我哋啦。今日啦，首先为你服务咧就系敏华嘅，你好吗？我哋会由1点钟去到2点钟，1小时嘅互动点唱时间啦，出现喺924嘅频率啦，924点点情谊。参与互动的话不可以啦，有些朋友仔已经好早啊，提前第一个上到去啦。这个时间你加入都非常之欢迎你啊！可以啦，上到我哋嘅客户端啦，佛山家咁可以啦，喺首页嘅下方栏菜单嗰度啦，可以揾到一粒嘅花生嘅按钮，揿入去，咁啊进入到花生 FM 板块啦，喺置顶嘅节目互动区里边啦，去拣选到924嘅直播间。直播当中的就是924点点情谊，那上面你就可以是发帖去参与我们的互动点唱。今天呢会有什么的互动小话题呢？有些朋友已经在因为很早地放了我们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上边啦，这个小主题啦，有啲朋友仔都已经系同我有一个嘅互动喺度啦，就话俾我听啊，我咧最近点点点啊咁样，咁究竟我哋讲紧啲乜嘢咧？嚟讲紧咧就系、是，哎呀，发现啦，真系不知不觉地啊，日子咧又开始，即系由之前好热好热嘅，再埋一个暑假嘅大假期，即系仍然系有少少余温，但系唔多。咁日子亦都开始翻翻去佢最日常嘅嗰个样子啦。上班啦，落班啦，煮饭啦，食饭啦，瞓觉啦，循环往复咁样。但系唔知道你又有冇发现到？嗱，咁已经系9月份啦，而家进入到中间嘅位置啦。就恰恰就系啱先讲嘅嗰啲，哎，又上班啦，落班啦，食饭煮饭啦，瞓觉啊咁样啫。恰恰就系呢一种咁平淡嘅里边啦，其实都会藏住一啲特别细，但系又可以令到你觉得，诶、呢、這个日子都觉得挺踏实啦，几踏实咁、啊、样，就安心咁样，就好似。我在这个置顶贴上面讲到的，其实可以令到我们觉得日子觉得很踏实的事情，其实可以有很多的，但是真的很细微的东西。例如发现我可以每天都在个闹钟响之前都醒的，自然醒的。又或者会不会是楼下的那间面包铺呢，哎呀这个时间闻到它浸除的话，那阵香味的话就知道哎呀晏昼啦。又或者可能当你打开个冰箱的时候，你发现哦，上个礼拜自己呢去逛超市的时候呢，已经将好多个食材呢将个冰箱是好有规律地填满咗啦，你又觉得好安心。是啦，咁就带出属于我哋呢个周末嘅点点情意嘅主题啦。最近令到你觉得比较踏实嘅一件小事，可以分享一下你踏实嘅瞬间。通过文字又或者是图片都可以嘅。咁再加上你想听嘅嗰首歌嘅歌名，发送到嚟我哋嘅点点情意互动平台，咁就可以咯。属于924嘅周六有1点到2点，924点点情意，我哋一起分享，一起听歌。

924情意马上又进入到大家喺我哋嘅平台当中发送过嚟嘅呢个文字或者图片嘅呢个分享，咁啊尤敏话啦，去通过呢支咪分享出嚟吓，咁啊有小花猫好早就要发信息过嚟啦。尤敏话周末愉快，咁啊就话喺榕树下吹住凉风，然之后饮住咖啡。去听想点一首周深嘅花开忘忧，咁我较早前都已经系放咗呢只歌俾你听吓，希望你会接收得到啦。阿 Kimmy 就话敏华姐打卡撑场，又到咗一期一会嘅时间啦。就话咧，佢哋中秋节高峰咧会系从今日开始就开始啦，咁样一直会持续去到24号先结束。咁佢做快递行业嘅 Kimmy 咧就话快递虽然多咗啊，咁有时候咧虽然都觉得攰同埋身心疲惫，咁但系咧见到咧有 money 进账，都会特别之有冲劲啊！为咗投家，为咗生活，挂点硬上啦！在这里我想点一首周柏豪的歌，欢迎大家都可以好像他们这样通过自己的语言又或者通过文字都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可以令到你觉得在生活当中静下心来想想的时候，发现其实都是一件令到你觉得安心和踏实的小事情。有西潮搭星追月啊，大家好运雨188，咁啊就话熟悉的敏华版头，君子兰打卡，仲有诗情画意嘅中午好，你好啊，欢迎你，激动的洛克亦都打卡啦，灵魂酥就话静静地听歌，乜嘢叫做节假日啦，亦都系打卡啦。仲有不浪漫的靓仔啦，就打卡敏敏嘅，多谢你啊！啤啤熊啊，个敏华你好。我讲到如果系最近令到我觉得最踏实嘅事情嘅话咧，最终咧就系话，终于将拖咗成3个月嘅事情做咗啦，就系换咗一部新空调啊！啊，正啊，正啊，真系！我发现自己都真的有一个拖延症在这里，但当做完了那件事，即是拖了很久的一件事之后，那个心情会特别大靓啊，那也是啊，即是我都有同感的，因为或多或少地我觉得可能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或长或短的一个拖延症啊，有些一拖好像你这样拖成3个月啊。当这件事情搞定的时候，又真的说哎呀终于搞定了，那种快感就好像你说换了个新空调，一个字就是爽。多谢你的分享啊，啤啤熊。还有这一位朋友仔，巴啦啦巴巴巴啦巴巴巴，是啦，敏华，我觉得最踏实的事就是每个周末都可以听到你把声做节目啊。巴巴巴真是很撑场，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好啦，咁佢喺度咧，想点一首《世界真细小》。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嗨，我系文远。我高中嘅时候系个典型嘅差生，唔系蠢，系特别调皮，数学尤其差。每次考试我都爆尾，试卷一发落嚟，就俾我吹成一嚿塞落个柜桶里边。高三上学期，有一次模拟考，我又考咗个。

好鬼差嘅成绩。班主任李老师呢将我叫咗去办公室。我心諗，哎呀，又系叫家长写检讨罚企啦。但系呢，佢只系攞出嗰张巢蚊蚊嘅试卷，摊平佢，用红笔喺个错题旁边画咗个圈，然后同我讲：你睇下，你虽然计错咗，但系思路系啱嘅。你唔系唔识，系太急啦。我当时恶晒言，佢居然冇闹我。佢攞出张新嘅草稿纸，从第一步开始，一步一步重新推导。当时呢，窗外已经系挨晚啦。晚上光将佢嘅白色头发染成金色。佢讲得好慢好慢，好似同一个比较蠢嘅细路仔捉棋，一步一步等住我跟上去咁。讲完之后，佢合埋张试卷推到我面前，同我讲：快去啦，继续加油，千祈唔好灰心。我晕晕噩噩咁行出嗰间办公室，攞住嗰张俾佢摊平咗嘅试卷，突然好想好想喊。我想同佢讲：李老师，对唔住，当年我冇勇气话你知。嗰次你搵我去办公室倾偈，令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唔系废物。而家嘅我想讲多谢你，冇放弃嗰个咁差嘅我。你当时喺试卷上画嘅嗰个圈，系我人生里边第一个俾认好嘅标记。多谢你。

多谢晒呢位听众叫做文远啊，通过声音啦、啊，同我哋分享咗佢心底嘅故事。亦都欢迎大家，好似佢一样咧，通过我哋嘅互动平台咧，进行一个嘅投稿啦。可以系通过文字，亦都可以咧通过好似佢哋咁样啦，亲声通过呢一个嘅声音视频啦，发送到点点情意嘅互动专区，咁就可以噶啦。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Hello， 好多谢晒一班听众们啦，佢哋都会系每一次咧都会听到我哋一啲嘅宣传声带咧，知道啦某一个主题嘅时间啦，咁佢就会系毫不吝啬地咁啦，去分享翻自己心底嘅故事啦，咁样样。咁大家咧其实咧可以系上到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咧上边啦，会有点点情意嘅音频专辑嘅，咁啊上边咧就会有一啲听众通过佢哋嘅声音，又或者佢哋投稿一啲文字稿咧，由我哋去进行这个声音演绎的一些音频合辑在上面，大家就可以去听得返的。另外还可以在佛山家上面去搜索点点情意的佛山号，因为我们会将一些精选的非常好的朋友的一些投稿的内容将它文字化，再加上有音频在里面的，就会是除了在这个的佛山日报上面的有点点情意的专栏的板块咧，会见到他们的投稿之外啦，还可以在佛山路上边进行一个嘅可以回看和回听添，大家可以上到去搜索一下啦。咁啊，进入点点情意就 OK 噶啦。
2: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3: 想见你只想见你，
2: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3: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2: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924

继续睇睇大家嘅一啲留言先啦。君子兰嚟咗现场啦，播打卡，欢迎你吓。嗯，仲有点只听歌咁简单，亦都系打卡嘅。Benny 签到先咁样，先 mark 个名先啦，系咪？三水空降兵撑场，多谢六六大顺打卡嘅。小提分州亦都系通过一啲嘅图片，我稍后再睇下。Trouble 就露咗一下咁样样啦，露咗一下就知道你出现咗喺我哋嘅互动嘅专区里边啦。明明嘅敏华下午好，周末愉快。呢一位新哥哥啊，新哥哥咧就话喺度想同我讲嘅话，敏华，其实啦，如果系讲到最踏实嘅事情嘅话咧，当然就系发现啦。每一次夜晚咧，自己在路上嘅时候咧，太太都会发个微信三个字，去到边。其实话不知不觉咧，就系、是、每一次咧呢、这个时候夜翻啦，佢就会发呢一句三个字俾我噶啦，就已经系十五年嘅时间啦。咁样就会每一次见到呢三个字，都会特别之觉得安心同埋系踏实咯。喺度佢话想点一首《一路上有你》，俾太太收听。佢虽然啦，我每一次啦回复你都系话马上到，但其实啦都要成20分钟以上先到。

0: 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揀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7: 想见你，只想见你，
8: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7: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8: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9: 924

听翻翻嚟我哋嘅呢一个九二四点点情意。今日嘅呢一 part 啦，周六版啦，出现嘅系我敏华嘅，欢迎你可以加入到我哋嘅互动专区，可以系参与到今日嘅互动小主题啊，讲下一件好少，但系又可以令到你觉得，诶，霎时之间好安心、好踏实嘅事。呢、这个真的要分享了、看到了，我刚才说要给时间去打开这个图片看，我看到史提芬州跟我分享了有四张图片、大家可以在专区里面都看得到，就是讲他制造、这个月饼的一个，应该四张图片可以知道的过程是怎样了。大家问话真的有一件小事想分享一下，他准备中秋了、昨晚室友就漏夜、好正漏夜做了月饼，就说今天拿回家，他说自己做会健康一点，又可以悭点钱，霎时之间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同埋好踏实，即系有呢个好室友系嘛。我见到啦，第一张图片咧就系嗰个皮嘅呢个称重啦，咁啊仲有第二张就系啲馅料啦，好多颜色啊，即系好多唔同嘅味道啦。跟住你发现咧，即系将佢一烘焙好之后咧，就放落个盒度啦，然之后每一个仲要独立包装啦，成个高档晒系咪啊？又有内涵，又可以有靓靓嘅外表外貌，再加个靓靓嘅礼盒嘅话咧，真系高端大气啊！好啦，各位喺度咧，要想点一首杨千嬅嘅《花好月圆夜》听下啦，希望可以将首歌送俾所有人啦。当然要重点送俾你嘅室友啦，人哋漏夜、哦。做了这么多这些月饼，我相信应该有你份的，是不是？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互动专区分享和点歌。

全情达意九二四点点情意。见到啦，有顺德李生同埋听歌撑场，尾数二六二一嘅打卡啦，仲有尾数七一五一嘅打卡啦，阿次子亦都打卡啦。原来你都，原来系两个唔同嘅人嚟嘅，一个系边度，一个系嗰度，系咪啊？浪漫的靓仔女在原来敏华有两个头像，是咩？我真的自己不知道，我有冇理由噶？有两个头像咩 set 咗？哇，好耐，多谢你话俾我听啊！跟住仲有新儿仔。新儿仔就说，敏华你好，我最近觉得如果是踏实的事情的话，就是朝头早出门的时候发现部电动车还有电。是啊，我经历过两次一半路没电要推车回家之后，他现在每一次见到满格的电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感恩。感恩自己还记得是吧，去及时充电。满格嘅，即系满格电嘅电动车，就系成为咗佢可以话系最朴素嘅安全感。所以咧，我觉得呢个系 match 到嘅，系好少嘅一件呢啲事情，但系又真系令到自己好踏实、好安稳，系咪？多谢你嘅分享吓，满杯拿铁，见到啦，见到啦，见到啦，敏华喊好。一听前奏音乐咧，就知道系你啦。好啦，佢话点首梁咏琪嘅《爱自己》啦，咁咧亦都分享咗三张嘅图片啦，就系、是、分别系秋天嘅早餐、阳光、金黄嘅小菊，营造出好治愈嘅氛围感。祝大家都能够有丰收快乐。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2: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1: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呢度系九二四点点情义。小神问到啦，佢话敏华啱先啦，听到一啲听众朋友嘅分享，觉得好感动。喺边度啦？可以听到更多唔同嘅听众佢哋嘅声音咧？我啱先有讲到啦，可以咧上到客户端佛山家啦，然之后咧进入到花生板块上边啦，或者你可以喺搜索栏嗰度建入点点情意啦，然之后揾到啦音频专辑咁就 OK 啦，上边咧有成几十辑喺度噶啦，已经系啊，你想听边个，你都可以去点击去听。当然你都可以啊，喐喐手指去留言啦，吓去分享一下你听完之后嘅感受。亦都欢迎你，亦都亲自去参与到我哋嘅点点情意嘅活动分享啦。嗱，好似你而家咁样可以通过喺平台里边咧发文字同我讲又得，又或者系你自己通过声音去讲又 OK。咁就可以发送到这个点点情意嘅互动专区就 OK 嘅啦。其实呢啲新旧朋友都可以一起去参与下。孤独的跑渣宅啦，就话打卡，好运动型嘅一个头像啊。可惜我系天秤座啦，就话周六下午好。三秒记忆，敏华你好，打卡。少少少少，咁敏华最近如果系讲到最踏实的事，就系话终于将信用卡还清数啦。又睇住咧短信里边嘅嗰个当前余额零，第一次咧觉得咧呢个零咧系比任何数字都好睇嘅。加油加油！嗰个零，我正如你话斋啊，系咪而家喺嗰一刻咧，我哋个零系全世界最美嘅数字，你做到咗啦吓，跟住落嚟啦，嗱，你赚嘅每一分都系你自己噶啦，继续努力加油。继续咧有呢一位朋友分享，哎呀，多谢你啊，英英。发咗佢种嘅一啲绿植嘅图片俾我见到，多谢你吓。咁啊，继续，如果你哋咧想系分享啲嘅话，好似佢哋咁样啦，拣呢个文字就 OK 噶啦。又或者咧，哎呀，我直接上图啦，又得。咁然之后加上你哋想听嘅歌就得噶啦。

嘅打卡嘅短信，我有收到噶，火焰焰啦，流离仙子。尾数3424就话点样守啦，生命有价。紫月姐姐你好啊，打卡撑场。Angel 欢迎你。暗生情愫就话打个迟到卡。个落巴啦，翻到然之后冲咗个凉啦，就接外甥女佢哋咧就一齐啦出发去顺峰山嘅路上，阳光正好，可以咧治愈一下自己啊，话和梳做朝做啊，上班啦，仲系即系上午嘅时间仲系上班啦，下午而家就可以啦，真系嚟一趟梳做朝做嘅旅程啦。然之后咧，佢话听日咧就系调休去上班嘅。多谢你嘅分享吓。暗生情愫 ，OK， 友情岁月就第一次打卡俾敏华，哎呀，系我嘅荣幸啊！喺度咯，佢想点一首啦，黄心凌嘅《第一次爱的人》俾敏华嘅，多谢你收到收到。杨洋咧就话敏华最近觉得，如果系令自己踏实嘅小事嘅话，就系、是、我连续一个礼拜都冇发噩梦啦。因为之前工作压力大，所以成日都会发梦，仲要有啲梦都会搞，即系自己搞到自己周身都唔舒服咁样，系嘛？就而家咧，呢个礼拜终于可以瞓一个安稳嘅觉啦。咁啊，又真系讲真啊，即系自己年纪越嚟越大嘅时间咧，你发现啊，即系对于成年人嚟讲咧，一夜无梦嘅一个睡眠咧，系都最即系可以话系都几奢侈嘅礼物啊。好啦，咁你嘅大佬终于都可以同意系同你和解啦，希望你哋 keep 住下，保持住，日日都可以瞓到自然醒。好啦，咁多谢晒啲朋友仔嘅分享啊！嗱，里边咧有讲到话喺闹钟响之前又可以自然醒嘅人啦，又分享咗啦，有啲系一啲嘅图片啊，有啲啊话系。将一啲好耐拖咗好耐，终于就今日咧都有做咗嘅事情啊，令到自己又多咗一份除咗爽之外嘅安稳嘅感觉啊。系有啲人都会讲到话，真系啊，好似敏华所讲啦，即系而家打开个冰箱，发现啦冰箱里边咧仲有好多嘅食物嘅时候咧，个人又特别之安稳、啊，系咯。呢啲事情咧听起身啦，真系都系好少好少，但系咧有时即系少到可能即系话咧，都好似唔系好值得我发朋友圈、啊，或者系细到咧就又觉得有啲唔系咁好意思讲咁、啊、样。但系，我又觉得啦，恰恰就系呢啲咁样咁细嘅事情啦，其实就系撑起咗我哋日复一日嘅。安心咯，你觉唔觉得啊？生活咧，其实唔一定话每日都要有惊喜嘅，但系咧，每日都要有一啲觉得即系啱啱好嘅嘢喺度等你，咁就 perfect 啦。好啦，多谢晒今日大家嘅分享同埋你哋嘅点唱，我哋约定你下期点点情意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6: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5: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6: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924路况。
8: 啱啱时间2: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桂丹路街边跨线桥位置，往丹灶方向系慢紧嘅。有佛山大道喺江立交三层位置往大沥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兆高速嘅女出立交位置，往官窑方向同时系告慢当中啊。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听到来自周华健的歌曲叫做《难念的经》，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人见人爱陈小姐说，听到这首歌想起那部《空枪》，当中呢是有这首歌曲的哈。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啊，人生当中呢有不少的难题需要我们逐一去解决哈。就像今天这位听众的留言，他说呢，我明明是家里面最操心的那个人，操心孩子的学习，操心老公的工作，操心家里的大大小小的琐事。我从来不吵架不指责，只是习惯性的多提醒和多叮嘱。可是呢，到了最后孩子却越来越叛逆了，老公也越来越敷衍，所有人都觉得是我啰嗦难相处。我明明付出最多却活得最累。那相信很多人听完这段话呢都有一些共鸣的。我们总是以为啊，生活当中的矛盾来自争吵啊，来自挑剔啊，来自对错的争执啊，但其实呢有很多关系的疲惫呢都藏在一些不起眼的过度提醒当中。生活当中总是习惯做一些事情，看似是善意的，是关心的，却悄悄地消耗着身边的一些关系。

是的，有时候不只是亲子之间呢，夫妻相处啊，朋友往来啊，职场搭档啊，通通都逃不开这样的一件消耗关系的事情，就是习惯性的过度提醒了。很多人始终觉得我没有指责呀，没有吵架呀，没有挑剔啊，我只是多说两句提醒一下而已嘛，我都是为了对方好的。但是今天呢，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很多看似温柔的反复提醒啊，其实都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提前责备，它比直白的批评更加隐蔽，更加磨人，慢慢的透支信任啊，磨掉一些好感，让每一段关系呢都越来越累了。大家也可以仔细的回想一下自己的日常，是不是格外的熟悉呢？对身边的人都反复的去叮嘱，去念叨。

0: 想问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你会不会常常忍不住去过度提醒家人跟爱人呢？有没有发现说很多关系的疲惫都是来自无休止的叮嘱啊、预判啊这样子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生活感悟，也愿我们都能放下多余的操心，少一点内耗，多一点信任，温柔地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其实过度的提醒呢，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提前责备来的。我们大家都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日常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比如说对孩子，我们会反复的叮嘱，快点写，不要又磨磨蹭蹭的，认真点，别等下又粗心了。对伴侣呢，我们也会反复的念叨说，出门记得带钥匙啊，上班不要马虎啊，做事不要拖延啊。对身边的人呢，也会反复提醒说，别犯错哦，你别偷懒哦，别大意了啊，不要出问题。每一句脱口而出的话呢，其实初衷都是善意来的，都是出自于内心的在乎和担心。可是呢，当一次次重复，一遍遍叮嘱的时候，堆积起来的效果好像就有点变味道了。那所谓的过度提醒呢，本质从来不是关心，而是提前预设对方会出错啊，他会偷懒，他会不靠谱。那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呢，其实没有人愿意一直活在被预判你不行这样的一个期待当中。所以呢，我们自以为是在规避问题，在规避失误，其实呢是在一次次的否定对方的能力，消解对方的自觉哈。这也是很多关系越处越内耗的一种根源哈。明明是彼此很在乎的，却被细碎的提醒消耗殆尽了。不管是大人啊还是孩子呀，如果是长期被过度的提醒，都会陷入一些不太好的状态当中去啊。

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陈小妹说呢，我老婆呢也是非常爱反复叮嘱我的，听着听着就觉得好烦，好像我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一样。小区散步王就说了，我家那位也是啊，我提醒得多了他就嫌烦，后来我忍住不说啊，他反倒自己是记住了那些事情啊。还有小梁认真看说，说得太对了，提醒多了就像被预判不行一样，越催就越不想动啊。谢谢各位的留言。还有这位是杏仁露，他说呢，我成天叫他尽量少抽烟，对身体不好，算不算内耗呢哈、啊、那问题是你啊，每天提醒他少抽烟，他事实上有没有少抽呢哈、啊、是不是可以找机会可以坐下来比较深度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让他意识到啊抽烟可能对身体不好，让他自发的去觉得应该减少抽烟啊、也许会更加有成效。如果你每天都提醒他，他也没有减少到抽烟的话，那就变成了一种内耗啊，我自己是这样理解哈、啊、不知道其他朋友是怎么理解的呢，也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说一说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十一月一号晏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6: 九二四路况，
7: 下晏时间三点零二分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位置，往丹族方向系有事故发生啊，占咗右边车道嘅，龙尾系摆到去呢个谢蝶大桥位置噶啦。另外再望到祖庙方面，喺健身路口各方向比较缓慢当中嘅，福贤路双方向亦都系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位置，双方向车流量较大啊。另外喺呢一个广明高速嘅河城收费站位置，往高明方向喺左边车道系有事故，现时亦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而佛光北高速喺呢个女水涌大桥位置往女水方向系有施工嘅，占咗右边车道，亦都系比较缓慢当中啊。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8: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12: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的是过度提醒，其实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提前责备哈。江湖一姐呢就非常幽默了，说我经常提醒老公登哥哥，唯一的事情就是啊，要看紧你的手机视频，以后老了有什么需求就找视频去解决就可以了。然后登哥哥就笑了啊，其实这是一种幽默。好啦，老夫老妻有点幽默也是蛮好的。

刚才讲到，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呢，如果长期被过度提醒的话呢，都有可能会陷入一些糟糕的状态当中去。第一种呢，就是慢慢变得依赖啊、被动啊、失去主动性啊。反正有人提醒嘛，有人操心嘛，有人兜底嘛，自己呢就不用上心了，也不用惦记了，不用主动去负责了。久而久之呢，孩子会越来越不自觉，伴侣呢会越来越被动，身边人呢也越来越敷衍。你越事事叮嘱，对方越事事无感，你越过度操心，对方呢就越习惯性的无能咯。那第二种的状态呢，就是慢慢变得抵触啊、麻木啊、自卑啊，甚至是逆反呢、啊。其实没有太多人会喜欢时时刻刻被监督、被预判、被不放心的。如果耳边永远是叮嘱、是提醒、是预判式的否定的话呢，时间久了，心里面就会默默认定说，我就是不靠谱的，我就是容易出错的，我就是让人不放心的。那孩子呢，也可能会破罐子破摔哈，反正不管我怎么做，爸妈都觉得我不太行哈。大人呢也会心生抵触，反正我做什么你都不信任我了，这就是最扎心的地方了哈。直白的批评会让人难过一时，但是反复的过度提醒呢，会让人否定自己蛮长一段时间的。

0: 林小璐留言说，小时候被爸妈反复叮嘱的感觉还记忆犹新，现在自己成家了，发现克制叮嘱比付出关心更需要学习。谢谢你留言。还有这位是吃饭了吗说，少念叨几句吧，改成出门前一起检查一次，谁忘了谁自己负责，比反复催更加管用啊。可能是针对出门前会有一个人喜欢反复唠叨叮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谢谢你。好的，稍后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其实真正舒服的关系呢，不管是亲情啊、爱情啊，还是友情啊，从来都不是步步紧盯、句句叮嘱的。恰到好处的提醒呢是善意啊，但是没完没了的唠叨呢就是消耗啦。一次到位的告知是成全，反复再三的预判就是一个隐形的责备了。对待孩子呢，也不用事事提前去催促的，定好规矩，守住原则，允许他偶尔拖延、偶尔粗心、偶尔遗漏、忘带东西啊、做错事情啊、拖延滞后啊，就让他自己去承担结果嘛，远比家长百句的唠叨更加有教育意义啊。那孩子的自律啊，也是留白养出来的哟，而不是说催一催就可以催出来他的自律了。

西桥药仔说，我是他眼里的一粒沙子，做什么都好刺眼，在他面前我就直接睡啊，不做不说就没事了哈。看来还是有朋友被这个过度提醒所困扰啊。那其实对待伴侣呢，我们也不用事事都反复叮嘱的，因为成年人嘛，都有自己的分寸跟节奏，谁都不喜欢被当作不懂事的小孩去反复管教。我们可以多一份的信任，少一份的掌控，多一份的包容，少一份的预判，这样的话呢，感情才能够松弛长久啊。我们其实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去怎么爱人啊，去跟别人相处啊，却常常忽略说最好的相处可能是管住自己多余的嘴，放下过度操心的心啊，也不用去提前预判别人的失误，不用去预设别人一定会做错，不用把自己的焦虑变成一遍遍的叮嘱啊压给别人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关于过度提醒啊，就是不动声色的提前责备这样的一个话题，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再见喽。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係3味各2盒，返去试匀晒佢，平均1盒都唔使10蚊雞。除咗话意粉之外呢，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係咪？空气炸锅又或者係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熱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欢迎收听收睇进程一点啊！我系你哋嘅主持人黄俊，亦都欢迎大家咧订阅进程一点。与此同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某书啦、某音啦、视频号啦，都系同名黄俊进程一点。平时我哋嘅视频啊，包括好多同博主之间啊、明星啊、歌手啊一啲合作嘅合拍嘅视频，都会订上去，同埋同大家分享一啲更多生活当中嘅趣事。今日有一位有趣嘅朋友嚟到咗我哋直播间，点称呼 ？Hello，
1: 我叫阿朱啊。
0: 见人爱嘅阿朱，
1: 车见车载系嘛？
0: 咁阿朱咧就系你嘅一个乳名啦，系嘛？
1: 嗱，都算啦，我属猪嘅，九五年。
0: 哦，原来你属猪嘅，
1: 系。
0: 哦，咁啊，咁其实你自己嘅 I P 号系叫咩咧？
1: 阿朱打横笑
0: 哦，好多粤韵风华，仲有就系好接地气嘅嗰个阿朱打横笑就
1: 系
0: 你啦。
1: 系。
0: 哦，喂，咁你自己点解会做一个咁样嘅号嘅？我好想了解啦，因为咧。可能有啲 friend 咧未必認識阿朱，阿朱咧就係一個頭髮長長啦，見識又好淵博啊，著衫、著褲、著鞋都好有 taste，
1: 係咪啊？
0: 係啊，最主要佢執須，同埋佢唏噓嘅啊嗰頭眉毛啊，同埋燦爛嘅笑容，都風魔咧就係唔少嘅一啲少男少女，包括係靚姐
1: 啊，
0: 啱唔
1: 啱？靚姐，
0: 咁所以你係有邊一樣嘢嘅吸引法則係令到啲 friend 去欣賞你咧？
1: 哦，吸引法則，我覺得都係好。要利他咯，即系好关心翻朋友啲生活，即系你讲嘅嘢系同人哋有关嘅，呢个系我觉得好紧要嘅一点。
0: 哦，系有共鸣啦，即系
1: 系啊系啊。
0: 哦，咁例如咧，你会讲啲咩咧？系会讲关心大家食唔食大哥啊？
1: 呢个系必须噶啦，食大哥系必须。
0: 咁啊，即系比如话翻风落雨啊，有冇担遮啊？有冇着多件衫？系咪咁咧？
1: 唔单止系着多件衫嘅，即系嗰啲物理上嘅呢啲，大家常识上会有生活上会有注重噶啦。咁心情上啊，即系而家高速发展嘅社会，好多人系。对个心嘅呵护系唔够嘅，所以我会成日讲嗰方面嘅内容。
0: 咁阿朱，你会唔会系一个社牛人咧？即系你围住好多人转，定系还是有啲 friend 都好中意同你玩？
1: friend 中意同我玩多啲，我就佢哋成日讲我系一个社牛，但我讲我嘅社交系一种技能，即系我平时个人系内敛嘅，系啊，我系内敛嘅，我系 I 人嚟。
0: 哇，呢个笑容好真诚啊！
1: 真噶真噶，我系 I 人嚟噶，
0: 都系一个陌生嘅局。咁啊，坐住咧就系啊，东南西北中发白咁。咁你点可以咧？即系你系索子啦，系嘛？行埋去，点样可以同佢哋可以互动到咧？你要通过系食嘢嘅话题啊，一啲咧就系新闻嘅话题啊，天气嘅话题啊，同佢哋打成一片咧。
1: 最紧要第一步肯定系。听先啦，即系要聆听人哋讲嘢先啦，唔急嘅，其实成个过程都唔急嘅，即系你如果唔需要好主动嘅动作嘅，即系你斋听斋听，听到某个位你觉得啱答一句咁开下玩笑咁，其实先系轻松咗个气氛，咁你再。同人哋交流系方便好多，
0: 明白啦。阿朱咧就系直接就系，喂，我唔会整起一个堡垒啊，唔会整起一个墙壁。我嚟到咧就真系霎熟乜头咁样，笑下先，听下大家意见先。哇，你又中意食白饭啊，我又中意咁慢慢就系呢种嘅笑容，大家就令到咧嗰个戒备心啦，或者系呢种尴尬位咧可以得以叫做融化，慢慢就开始打开话题。
1: 即系个时间放缓些少咯，即系唔急住去用。融入圈子唔急嘅，
0: 明白明白，我知道有耐性啦。正如做短视频啊，拍摄都系一样。
1: 系啊，嗰样嘢好，我一直都话做视频系唔难嘅，但系好烦。因为个动作好繁琐嘛，你不断 cut 剪拼接，系无数个动作嘅。如果你睇翻你个软件嘅操作日。嘅步骤记录咧，成辣嘢咁噶，
0: 真系
1: 嘅，系啊，即系佢系烦啫，佢唔难，
0: 冇错，但系术有专攻，一定要系累积经验，仲有系你要试多啲，你唔试多啲嘅话咧，可能你连呢一 set 嘅流程咧，你都把握唔到。咁我见到直播间有啲朋友问，喂，呢个系咪咧，即系广州某电台嘅著名 DJ 啊？咁样，你介绍下自己啦，再次，
1: 我其实唔系著名 DJ， 我就系一个小小嘅博主，中意粤语嘅博主，
0: 系。
1: 鍾意关心大家心灵健康嘅博主，虽然我唔系读心理学嘅，但系我系好鍾意玩，好热爱生活。
0: 同埋佢系真系笑面迎人，所以佢个名佢个IP 呢都系叫阿朱打横笑。阿朱就唔系姓朱嘅朱，真系 猪牛羊嗰个
1: 属猪
0: 属猪嘅动物
1: 生肖。
2: 如果有一日你会遇见一个他，他在某一天同你献上一扎花，佢话想同你组织一个家，你嘅内心谂系咪真噶？

0: 论佢健康定系更健康，有钱定系更有钱，靓仔定系更加靓仔，你都愿意一生一世陪喺佢身边吗？
1: 我愿意。
2: 啱啱你讲到咧就系粤语啦，咁啊其实阿朱今日带咗咧好多首嘅粤语歌嚟，我哋先分享第一首啦。你中意边首先？今日你嘅歌单当中，同埋要讲下呢首歌嘅故仔。
3: 哇，咁啊，沉默是金系啊，都系我哋头先倾到嘅点用一个圈子。哇，真系咁硬就系沉默是金先啦。
2: 哦，呢首歌咧真系好多年嘅作品，同埋好经典。
3: 系啊，哦，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呢个系影响好大。个作用力好强，哇！即系如果你一旦先从好年轻嘅年纪就接受呢样嘢咧，就唔至于话入到一个漩涡，入到大家都入嘅嗰个漩涡就系富或贫啊！即系成日追逐财富，追逐财富，好攰噶。即系如果我好后生嗰阵时候，我接受咗呢件事，咁我就嗰啲嘢我摆咗喺一边，然之后做嘢个心系清好多嘅。我系觉得佢对我嘅影响系喺呢一句里面嘅作用力好大。
2: 其实呢首歌就已经系令到你认清咗一啲价值观嘅嘢咯，系咪？
3: 有啲影响咯，系有啲影响。系
2: 跟住我见到直播间有个朋友留言啦，可唔可以叫阿朱 rap 啊？rap 沉默是金啊
3: ！rap
2: 俾个边你
3: 咁就咁，梗系听哥哥唱好听啲啦。咁点样咪两回事嚟嘅？有旋律啲，肯定听旋律好听啲。
2: 你当时你仲记唔记得介绍呢首歌嘅时候，仲有边一啲嘅道理喺视频当中露出到啦？
3: 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听歌是有帮助到我们学习，我觉得，因为它是本身是很流行的一个娱乐方式或者生活方式，所以这么平常的东西你可以得到滋养，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
2: 是啊，这句歌词我都觉得好。嗒几个嘅年代啊，佢仍然系好有味道啊！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你喺走万里路嘅时候，你一定会受到挫折同埋受到教训。你自己又点样去摆正个心态，同埋叫做调整到自己咧？沉默是金，今日亦都系阿朱要喺我哋节目里面分享嘅第一首粤语歌。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尽情三点半开咪，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2: 尽情一点好气氛，陪你去等红绿灯。
3: 听尽情一点夹夹 band 做嘢，唔使琴琴青。
4: 听尽情一点，
5: 尽情一点，
6: 尽情一点，
7: 听 JQYD 等你嚟做头号粉丝。
8: 你记得听尽情一点，
9: 记得要听尽情一点，
8: 听尽情一点，长长歌，你记得嗌 encore。
1: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尽情一点。黄俊尽情一点。
10: 欢迎各位支持尽情一点啊！今日咧喺我哋924播出嘅尽情一点嘅嘉宾有阿朱打横笑。
11: Hello， 大家尽情一点收听尽情一点
10: 啊吓！咁当然我哋晏昼播出啦，无论喺三点啊、四点啊、五点啊，都有唔同嘅一啲精彩点系与大家嘅，包括系帮我哋转发直播间或者转发我哋嘅尽情一点嘅一啲界面啦，去到唔同嘅平台当中，俾更多朋友可以认识呢档节目，因为好似。阿朱打横笑呢个系佢嘅 IP， 同埋佢嘅一个即系各大视频平台嘅一个标签啦。咁我都觉得就系话我可以认识呢啲朋友仔咧，其实每一个博主都有佢嘅闪光点啊。咁例如咧就阿朱就

0: 讲嘢特别直率啦，讲嘢咧就
1: 横冲直撞，
0: 横冲直撞。咁当然你睇佢视频当中咧，你觉得就系话，呢条友都几得意嘅，头发长长啦，但系佢讲嘅嘢又同我嘅生活当中几夹，包括啱啱。嗰、那個沉默是金咁啦，係啊，同可能好多朋友嘅真實寫照都一樣，
2: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成長經歷挫折係不可避免，所以佢有一句就係受了教訓得了書經的指引，即係我哋出咗學校之後，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
0: 係
2: 千祈唔好忘記咗再學。即系活到老学到老咯，就好好简单一个道理。
0: 喂，你自己咧系经常睇书嘅人定系点啊？
2: 近几年就少咗啲，不过就会睇长片咧、纪录片啦、讲座啊。咁就因为多媒体，咁就有声啦、有画啦，佢捉住你个力度就强啲。
0: 系，因为我觉得你要做咁多作品，因为好似阿朱打黄少，只系佢其中一个输出点啫。佢又会有美食类啦，又有电影类啦，甚至乎又有咧就音乐类啦，包括可能佢见到一啲嘅趣事，佢自己都会通过视频或者表情啦、音乐啦去展示。咁我觉得知识不能够缺少嘅。你自己又点样去叉叉电嘅咧？平时？
2: 叉叉电哦，有一样好神奇嘅嘢，即系点解我中意去广州？即系无论我翻学系拣广州，到咗呢近年又系出翻嚟广州，咁就我好中意去睇 show 嘅。
0: 睇 show
2: 系啊，
0: 边啲 show 啊？
2: rock show 又胡 show 自己有，即系 rock show 又有啦。咁流行嘅我哋又有啦，睇 Eason 系嘛？
0: 同音乐有关嘅
2: 系啊，嗰个叉电嘅能量好强嘅。或者見到好多即係藝術家咁啊嘛，做緊啲收入唔多嘅演出，但係佢哋裡面嗰股火啊，嗰股能量嘅感染係好強嘅，即係你感受到佢熱愛緊一樣嘢，哇！係進入一個忘我嘅境界嘅，嗰啲就係力量啦，我覺得。
0: 哦，明白啦，可以喺啲演出當中獲取到知識，
2: 獲取到能量，然後再用呢啲能量去開闊視野，去自己真係你有需要能量嘅，你學嘢，係就係靠呢啲能量再去學嘢。雲南啲雷鬼樂隊咯
0: ，Reggae
2: 啊，係啊，卡華啊嗰啲正，卡華。卡華好好，
0: 點解你會中意雷鬼呢種嘢嘅呢？
2: 啊，佢都係好歡快、好快樂，一個好強嘅能量喺入面，就係、其實你翻去牙買加，你睇翻嗰啲紀錄片，即係佢哋都係生活喺一個好貧瘠嘅地方，即係生活條件係好麻麻，但係你見到佢哋一聽嗰啲個身體就開始咁噶啦，
0: 律動啊，
2: 係啊，好即係嗰個能量就好強，所以我好中意佢。里面嗰种情绪，仲有佢唱好多嘢系有追求嘅，好有追求嘅，咁呢个都系我鍾意佢嘅原因。星光可否照出指引？

咁你自己講起追求呢樣嘢啦，就是、做短視頻啦，或者做內容啦，其實係咪都有一個目標嘅？或者要誒、欸，我一定要買三間樓、三間鋪，呢、這個就係我要做內容同埋做好而家短視頻嘅目標。

0: 陈麦士金帮我回答咗啦，真系冥冥中早注定啦，即系贫富呢样嘢。但系我会追求内心嘅丰盈多啲，同埋去传递咯，因为我无论去分享就系、是、分享音乐、分享歌词咁，即系里面嗰个情感系好强烈嘅，我希望我哋除咗吃喝玩乐之外，嗰种感受嗰种。即系个脑内嘅嗰种高潮，系我哋都可以体验到嘅话，我哋觉得生活系有意思，即系都系嗰句尽情一点。
1: 嗱，我觉得完全佢讲咗节目名，我都同佢唔系一个阶层啊。我佢系已经去到好高啊！佢啱讲到高潮呢两个字啊嘛，实系就会吸收咗好多佢自己认为咧就系啱嘅嘢啦，仲有就系佢自己收获嘅东西啦。佢会一定系获取到令到佢自己快乐嘅一啲源泉啊。咁嗱，好似你今日带嚟嘅咁多首粤语嘅作品啦，你自己都系有点评过、有写过，就系、是、一啲听后感。任我行又会唔会好似你啱啱所道出嘅一啲道理咧？呢首歌
0: 啊，系啊，即系我。我哋都我讲过就系我发现系好多朋友系会有一个迷茫嘅状态，咁任我行啱啱就系写呢样嘢，即系佢唔系写做自己同埋跟大众嘅选择，而系无论你做自己定系跟大众都好迷茫。
2: 哦，
0: 佢系写呢样嘢嘅，咁就等于向我哋听众抛出咗一个问题，呢、這个问题系就系、是。两条路你点揀都好似唔系好对路喎，咁究竟如何是好呢？我觉得呢个系需要思考一下。
1: 喂，嗱，你有冇试过面对过咧？就是、人生嘅交叉点先，又真系两条路啦，都系要行嘅，你跳唔到过去啊，或者跨越唔到，但系你就一定要揀一条，一条都系辛苦噶啦，另外一条更辛苦。有冇试过咧？人生交叉点？
0: 我试过有。有 A 路有 B 路，我就揀咗条 C 路。
1: A、B 都冇揀。
0: A、B 都冇揀。
1: 咁 C 路系咪出路先？
0: 系啊，而家。
1: 哦，
0: 即系折中咯。
1: 咁嗰 A、B 咧，系咪都系有家人嘅一个
0: 有
1: 提醒啊？或者佢哋觉得你应该行嗰啲路，但系你真系冇听到佢哋嘅说话。
0: 系有，即系一条就系读书路，一条就系许冠杰写嗰首，莫大无啊，就好颓啊，就玩。即系一条唔系正路，一条就系普罗大众认为嘅正路。
1: 哦，
0: 咁就攞个文凭咁啊，打份好工咁。咁我两条都唔拣，折中做自己。喺曳嗰方面，我就学识咗玩，学识咗一定要享受生活。喺翻学嗰方面，我又学识咗学习系好重要嘅。咁就结合起身啦。
1: 任我行有冇边句歌词又系令到你都好难忘、好回味？任我行呢首歌，我最大嘅特点对我嚟讲，好难唱，歌词好密，
0: 系啊，好长，
1: 冇得唞气乜滞啊。

0: 因为我当时分享咧，我系做咗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就系激进啲嘅，一个版本就好深情嘅。深情嗰个版本我系第一个视频嚟嘅，因为当日我听嗰阵时，我真系俾佢完全感动咗，咁就突然间转咗一个风格去分享呢首歌，嗰、那个系好真情实感嘅，所以我即刻就推出咗。咁又有啲旧嘅听众观众就喂突然间变咗味嘅咁。咁你唔得，你要做多个版本出嚟。
1: 劝你同埋强烈希望你落架嗰段视频落架。
0: 佢又冇，佢话两个版本都要，因为佢个篇幅咁大咧，其实佢系佢叙事啊，佢道出一样嘢系前面嘅铺垫好多好多好多，因为佢每一句都系为后面。为一个整体服务，
2: 嗯，
0: 就咁啦，或者听一次我哋突然间会记起咧，
2: 好啊。

0: 即系无论你仲做自己定系从众，最紧要嘅系自己心水清。
1: 嗯，
0: 即系我哋难免有时候会独处，会需要自己走自己嘅路。即系然后有时候难免要同大家一齐合作先搵到食，呢个系必然嘅。即系冇你一下就入山啦，即系好极少噶啦呢种情况系。咁就一定要心水清，无论喺边一边你都要做好，即系都系两手揸你嘅人生嘅游戏。
1: 嗯，
0: 咁我就谂起咗一句说话，好似系一个方向嚟，叫做内心丰盈者，独行也如众。好似佢就讲到咗两条路都可以行，咁需要具备啲咩呢？其实就内心丰盈。好多时候我哋系要同自己对话嘅，走唔甩嘅。即系无聊嘅时候，唔好全部打机啊，话唔好全部
1: 刷片 啊，
0: 打麻雀啊，系嘛？即系你系要留翻啲时间俾自己，咁、你就会喺面对两条路嘅时候，可能会轻松啲。独行也如众，两条路都可以行得好。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春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6: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5: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6: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九二四路况。
8: 悭啱时间4: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海柏路桂江立交位置往广州方向系慢紧，桂丹路喺罗村隧道位置往桂城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桂华路喺个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都系缓慢当中噶。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高速嘅罗城至沙涌位置往广州方向，同埋喺呢个横沙至避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同样车流量较大啊。另外喺呢个广明高速嘅河城收费站位置往高明方向喺左边车道咧，早前有事故嘅，现时都系比较缓慢当中啊。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梦想联动，音乐共振。
11: 纵情一点 ，We for you。
10: 迎风而唱，逆流而上。
12: 热爱是所有理由和答案，
10: 纵情是你在生活工作的回响和共鸣。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纵情一点。

0: 咁啊，进程一点，有呢位嘅网络视频创作者，佢叫做
1: 阿朱打横笑啊！
0: 你知唔知啊？一路做节目嘅时候咧，就好多 friend 话：喂，恩平网红啊！
1: 我尽量做广州网红。
0: 啊、哦，原嚟恩平嘅 friend 嚟嘅，你系？
1: 哦，系恩平啊！
0: 哦，即系啱啱讲到就任我行啊嘛，咁、你拣咗条 C 路啊嘛 ，A、B 路都冇行，咁啊 C 路就出咗嚟咧，就离开咗自己嘅家乡啦，去咗咧就系自己一个唔系好熟悉嘅地方咧去闯咁啦。
1: 是一定要出来的。咁当时未出来，因为我在恩平就创业了三四年左右。咁中间就口罩啦，咁就唔系太方便出来。咁到咗旧年啦，咁就大家系嘛可以出啦，咁就出来咯。就咁，因为个计划系已经好耐㗎啦。
0: 喂，对于好多佢啲年轻人呢，就出到嚟社会，佢自己唔够胆去判断啦，或者可能自己都唔敢去选择呢、要行嘅嗰条路喎。晒真係家过真係宿舍。可能每日就系用嗰种手机啦电脑啦去度过佢每一日嘅日子。但佢自己亦都系无能为力㗎，佢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但其实佢大有作为嘅。咁你有啲咩嘅说话或者有啲咩经验可以分享俾呢一批嘅朋友呢？
1: 佢哋可能習慣咗嗰种温室，即係太舒适。我觉得係人生係一趟旅程，一个你真係可以当个游戏咁玩。即係有些少冒险精神，就唔係话踎喺个温室度咁就无所事事度日就算。你可以去撞板，甚至多过食饭。可能撞过板之后你先有饭食呢，即是你犯咗错之后你先会学习去修正、去增值自己，去提升自己，咁系先系出路㗎嘛。犯错系必然㗎，呢个系正常㗎，冇咩
0: 好怕嘛，
1: 冇咩好驚㗎。反而某些时候我哋细个嗰阵时可能做咗好多好曳嘅嘢，即係 I did something bad but I feel so good 嗰种咁呢、即係如果有咁嘅心态再去面对正路嗰阵时、即係返工又好工作又好，你就算犯错你都可以以咁嘅心态去看待，就係游戏一个，係需要咁样经历去修正，即係会有起伏你先觉得呢个游戏有意思，即係以游戏嘅

0: 心态去睇人生，可以大胆啲嘅，咁系嘛？
1: 但系人生或者系游戏啦，我哋先讲游戏，游戏咧系好容易会 game over 嘅。
0: 系啊，游戏 game over 就得意啲嘅，你可以重新嚟过
1: 啊。咁啊系，可以咧，即系识过佢再嚟噶嘛，系咪？咁就所以有啲 friend 可能就惊踏出，就好怕自己失败，佢唔敢踏出呢一步咯。
0: 咁其实除咗身体健康吓，安全合法，就系需要喺呢啲前提下。咁其实好多嘢都系大不了嘅，大不了由头嚟过咯，都系可以咁噶。

0: 自己会认清路啦，或者可能你话诶、出去闯，其实你系要带住准备去。你嗰啲准备啊，或者你嗰啲装备啊，系几时储咗咧？
1: 喺音频嗰几年，我系收埋好多。
0: 嗯。
1: 当时我系开咗一个清吧，咁就更加多社会上嘅朋友会揾我倾心事。
0: 嗯。你系做过生意，自己投资做生意系咪咁意思？
1: 都唔算系生意，因为都系我好贪，真系好曳，好贪玩，
0: 嗯、
1: 就系、是、情埋，就系、是、尽情、开，就系咁回事嘅啫。都系喺嗰个清吧里面分享好多歌词、电影、音乐、因为我想通过呢啲流行文化去同大家对话，
0: 嗯、
1: 去揾到情感嘅输出嘅方向，
0: 嗯、
1: 去揾到内心丰盈嘅方向。
0: 嗯、
1: 所以喺嗰阵时咧，真系见过好多无所事事嘅，好迷茫嘅，好伤心嘅，好难过嘅朋友，各式各样。都见过啲好无谓嘅，好低级趣味嘅，见过好多好多，所以积埋积埋喺。
0: 喂，嗰时候你判唔判断到嗰啲系好嘅朋友啦？有一啲咧就系麻麻地嘅朋友，判断到嘛？
1: 我从细就判断得好清晰。
0: 哇！
1: 我嗰个 QQ 列表里面全。
0: 你嗰个备注点样备注嘅、啊？我想问，
1: 我啲分组
0: 系
1: 好清晰嘅。
0: 系啦，点样分嘅？
1: 三唔识七
0: 哦，
1: 识嘅朋友，即系系咪分几个阶级嘅？识嘅意思就系我知道你名，你知道我名，就系咁简单。即系称得上系朋友嘅嗰啲又另计噶啦。
0: 哦，
1: 系咁噶，系啊，系啊。当时个理念就系、是，与其冲出省城。不如将省城搬翻音频，因为嗰阵时真系冲唔出啊嘛。
0: 哦，哇，呢个概念几好，系啊，可以带啲嘢翻入嚟，喺呢个自己嘅少少空间里边咧，去分享啊，同埋满足自己嘅一啲即系价值啊、爱好啦咁。咁嗰间酒吧一定系俾你执咗啦，系咪？
1: 未啊，仲开紧啦，对唔住咯。
0: 对唔住，我判断太低估你啦。
1: 芸芸众生几廿亿人。边度话即系个个做富豪啊？嗰啲咁体验到咁奢靡嘅生活，唔系咁噶嘛个世界。无论富贵贫穷，都要开心。咁我嗰个同事靓仔学打鼓，我就话唔系话学打鼓要搵几多钱，你有嗰个热情、有追求、有期待，我觉得呢样嘢先系最正。唔、
0: 哦、
1: 需唔

可能冇一个好精准嘅答案，但係嗰个情绪笑住回答，可以俾自己放松一下，我係我，你可以接受呢样嘢，就譬如我哋最近成日流行嘅十六型人格，其实就側面表明咗我哋係成日会想问自己究竟係边一位，究竟係咩性格，呢个係好明显存在嘅。咁呢首歌好处就係你可以唔使急住往自己身上贴好多标签，喺某个棘住个位嘅时候，你都可以放松心情，放松心情，讲一句我系我，你接受自己，接纳自己，咁嗰个力量就会慢慢入嚟嘅。如果你个情绪系好唔好嘅时候咧，即系你碰到好多能量来源，你可能吸收唔到。呢个心情好重要。呢首歌嘅好嘅情绪，我觉得就喺呢度，而且佢嘅曲编得咧系好欢快。

0: 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1: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0: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1: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0: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0: 有啲 friend 咧直接喺直播间就讲啊，哇！今日嘅嘉宾要摆多啲，同埋露多啲咧，就招牌笑容，冇错。阿朱打横笑，佢连个名都有个笑字咧，
1: 非常开心啊！令大家可以放松呢件事，
0: 吓吓，
1: 系啊！
0: 即系有啲 friend 真系可能就睇你个样就已经觉得忍唔住笑啦。
1: 哦，正啊！呢件事好有成就感，我觉得。
0: 笑章，你细细个有冇人话你知你都系真系一个几搞笑嘅人嘅咧？
1: 初中开始吧，应该系我讲故事嗰阵时，佢哋会笑得好紧要。
0: 诶。
1: 咁有个特色好得意嘅就系、是、我即系、就是、我哋瞓觉嗰阵时会讲故事咧，即系讲
0: 你
1: 系
0: 讲鬼故啊嘛，
1: 我就少讲鬼故嘅，即系都系自己啲成长嘅一啲得意嘅故事。
0: 系
1: 咁，我发现有一点咧系好令我自豪，即系我讲完之后，佢起码迟30秒先开始笑，呢样嘢系非常正嘅，我觉得、哇呢、這个劲啊，即系你。我因为我哋讲笑话好多时候会包埋个笑点，等佢慢慢 dip 一下噶嘛。咁、你宿舍本身又要保持安静嘅，瞓觉时间。咁、你谂下啦，我讲完咗，咁就静咗30秒，突然间有人喺被窦里面咁笑出嚟，哇！你
0: 都嗰30秒准备瞓着噶啦，系咪？佢突然间笑一笑，哇！咩事咧？啲咩效应啊？
1: 即系当时系有人笑，但系就唔系话好紧要，啊、或者系已经笑完噶啦。
0: 系
1: 咁嗰个未 get 到嗰个咧，佢就迟啲再笑。咁呢个效果就非常靓仔啊！我又觉得啊，做呢件事好有趣。即系你可以讲嘢，但系你讲完之后。哇，仲有咁多嘢啊！咁呢个系好得意
0: 嘅。咁、你会唔会就将呢啲特点咧，就摆咗喺你接触嘅呢啲新媒体啊，拍摄短视频啊，或者系制作咧，就系你嘅一啲 I P 上面咧？
1: 系啊系啊，就系、是、我系从初中就开始睇许冠文嘅电影。咁佢嘅电影又反映好多社会上嘅事啊，反映好多人走错方向或者。

0: 佢系宣扬好多，譬如系贪字得个贫啊，山水有相逢啊，即系做人要散播多啲善意，唔好对人咁刻薄。
1: 嗯，
0: 山水有相逢，好多电影个结局啊，本金八两嗰啲都系咁嘅，即系佢个电影系好有思想，同埋系好有大爱，好为得。这个我们人与人相处之间多点爱这个方向。
1: 嗯。
0: 那他又讲过拍电影我可以通过电影 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去令到这个社会更好。那他就去拍电影。那他后来05年呢就做了一场叫做在红馆鬼马栋笃 show， 那又讲栋笃笑。那我那时读高中我就灵机一闪啊拍电影好难。有灯光啦、演员啦、摄影啦、后期啦，各种各样。
1: 嗰、那个
0: 剧本
1: 系啊，嗰、
0: 那
1: 个钱啊，
0: 系啊，
1: 都要好多添啦，
0: 系咪
1: 啊？开个剧
0: 啊，到咗我睇到佢红馆栋笃 show， 一个人一支咪，
1: 嗯，
0: 哇，得噶、啊，
1: 都好多人去睇、啊，
0: 非常多，
1: 系咯系咯，
0: 本祖师爷啊，佢真系祖师爷啊，咁就影响好大咯，所以就会试图咁去一个人一支咪将。初中得翻嚟嗰啲反馈，即系我讲故事嗰啲反馈，俾到我好多信心。

0: 真系有型啊！
1: 跟住做短视频呢，你係兼顾咗咁多个领域啦，咁、但係即係万变不离其中嘅、都係你去创作啦，同埋同你嘅啲风格有关啦。咁係咪做咁多搵到好多嘅收入呢，令到呢就有嗱19岁打鼓的少年啦，免费学打鼓的少年啦，仲有今日呢唏嘘苏根嘅摄影师啦、全部跟住你嘅，咁都佢哋会有一个满足嘅而家嘅现状啦。
2: 还好啦，即係你话搵好多钱我又唔觉得系好多嘅，够咁咯。即系我份人好奇怪，你俾我三叉嘢过一个月我又得，你俾我三皮嘢过一个月我又得，可能三皮仲捞教啲添，
1: 唔知点使啊嘛？
2: 唔系唔知点使，肯定系过龙嘅。
1: 啊，知道。
2: 因为你习惯咗嗰个一万几千咁过眼云烟咁样，就仲快啊。你三几千反而咧，喂大佬10蚊8蚊都系钱，咁你开始悭皮啲，反而会有钱剩。即系就系咁嘅性格，同埋真系从开始做到而家都系冇考虑过搵几多嘅问题。你是真的，我是相信有就有，冇就冇。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捞时有。就呢回事。就是实体同埋线上，确实我两样都做过，是线上啲轻松啲嘅。实体是太多嘢，即係咁实体我都有自己嘅兴趣，因为我老豆是做装修嘅。咁实体你有好多装饰布置装修水电摆布。嗰啲呢我就亲身去做。我都体验嗰个过程係好玩嘅。即係实体嗰样嘢麻烦啲，拿夹啲，冇咁多钱搵，但係都係好正。即係真係会喺每一个位度搵嗰个令你开心嘅点。即係短视频嚟讲嘅话係好轻松嘅，食餐饭啦几千蚊。即係我係做餐饮广告出嚟嘅，以前係音频。是轻松好多。咁其实我哋搵到钱之后呢，都係举办咗好多自己心目中追求嘅活动。譬如街舞你鍾唔鍾意呀？
1: 我梗係鍾意睇啦，跳就跳唔到啦。包括呢我哋节目都有好多跳舞嘅达人嚟到呢去分享佢哋自己嘅一啲跳舞嘅文化。
2: 咁我哋就喺个我个静吧嗰度举办咗，应该係嗰10年或者20年呢，差唔多。十零年就一定有，十零年以来最 underground 最纯正嘅breaking 嘅比赛。即係我哋会用呢啲钱去做呢啲自己想去宣扬嘅文化。即係細路年轻人係有荷尔蒙有青春嘅熱血需要去挥发嘅。就真係尽情一点。
1: 係啦，我都觉得个名字瞬间又高大上咗。
2: 所以无论是找几多好不好找，我始终都认为我会将这些找回来的又去投入自己热爱的地方那里。所以多不多都无所谓的。
1: 再就是回响这件事很重要，是吧？那你因为你做这件事呢，有输出。有人睇到，有人可能同你互动，唔好话佢多与少先，就正如收入一样啦，唔一定多与少，或者我搵几多究竟一定要有个目标，唔系嘅。关键系有互动啊，好似一个沙盘咁，佢系有行进嘅，有走緊，咁即系证明呢就系佢会活起来。我明白呢个点嘅一啲意义所在，正如就系你搞跳舞比赛，可能都是一班的年轻人，但其实这班年轻人是因为有目标啊，我要拼这个奖金，我要拼这个奖杯，所以我会练的招同埋我的投入就会多好多。
2: 是啊，都是一个积极的作用。
1: 积极啊。阿朱今日带来呢有好多粤语的作品啦，沙龙呢只歌其实我又觉得歌词柳珠温度速度有好多艺术家的心声在里面。
2: 就是最重要keep住那个情感，那道火气，即无论它是 blue 的还是很 heat 很热的，都是要keep住留住那种温度速度温柔和愤怒。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

灯笼、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映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狮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中秋桃礼组合狮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0: 进程一点继续会系播出当中啊！好鍾意啱啱分享嘅陈奕迅沙龙，尤其倒数第二句啊！当然好多朋友都话最后一句好正啊！倒数第二句咧就系、是、
1: 其实人生
0: 并非虚耗，每一位朋友活在当下做紧嘅事情，可能有乏味嘅。亦都可能有好多希望，或者哇你好有激情啊、
1: 嗯！
0: 但我觉得就大家唔好睇小自己，亦、
1: 嗯、
0: 都唔好睇小别人啊！系、
1: 嗯、
0: 啊，我觉得人喺每一个岗位啦、嗯，每一个空间啦，你系有意义嘅，系、
1: 嗯、
0: 啊，每一件事或者你做紧讲紧嘅嘢呼吸紧啊，都系有意义、
1: 嗯。如果就算你冇嘢做嘅时候，你可以 hea， 你都 hea 得。冇所谓嘅，其实你可以放松下个心情，唔好成日怼到自己咁问，即系可以 hea， 唔可以撇。
0: 嗯，
1: 啊呢、這个好粤语嘅精华。
0: 阿朱，你有冇试过做嘅短视频啊？喺、某啲嘅领域当中，或者某啲嘅时期咧，哇，真系一蹶不振。意思就系话冇朋友嘅互动啦，冇流量啦，包括系内容又唔吸引啦，然后咧导致到自己会陷入一个撇。hea 嘅状态咧，
1: 呢、這个真系冇
0: 哇！天才
1: 又唔系可以少啲出片噶嘛，即系可以少啲出噶嘛，即系出亲个反应都、我都觉得几好嘅。
0: 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大部分啦，冇、你呢种把握到呢种视频嘅脉搏，或者把握唔到一啲精准嘢、做咗好多无功嘅嘢、你有啲咩说话要同呢班 friend 分享下呢？又
1: 如果係输出嘅嘢，即係表达观点或者表达睇法嘅嘢，其实最紧要都係厚积薄发。即係其实我从咩博年代开始、即係2011年嗰陣时、已经係有会去做呢啲情感分享、音乐分享、观点分享。即係我係做緊嗰啲嘢㗎啦。到咗2021年、2022年我先开始用广东话用粤语再录低自己个样咁讲出嚟。你话中间係经过10年㗎。即係我觉得係需要去积累。即係唔急囉，特别係输出内容嗰样嘢。即係如果你技法嗰啲呢，技法好快學習到嘅啫，技法。即係拍剪、加一个特效字幕。配乐呢啲3-2个月咁你识噶啦，咁工多手熟啫嗰啲嘢，但系就到咗内容输出呢、這个系确实要积累咯，即系都想同大家讲可以放缓啲个时间，唔系个心咁急嘅
0: 吓、心态点样可以叫做平和啲咧？有时你系咪觉得都系有方法嘅？就系睇下书啦，或者系听下歌啦、甚至乎你啱啱讲到嘅，去多啲睇下 show 啦。你
1: 系
0: 会见识不一样嘅话，你嘅心情都不一样啊。
1: 系啊系啊，睇 show 好有用啊！你睇到人哋嗰股能量啊嘛，你都觉得我都应该做翻啲嘢咯，系咁噶。仲有钓鱼啊，我中意钓鱼。
0: 咦？哦，钓鱼都系一个几好沉浸，
1: 系、啊，
0: 令到自己咧个心咧沉思嘅嘢嚟。
1: 钓鱼就永远讲俾你听，你越急你就越钓唔到。咁钓鱼仲要睇天气啦，拣钓位啊，调漂啦，调料啦，目标鱼系咩啊，撩鱼点撩啊，好多嘢噶嘛。但系你唔急得啊嘛。如果你一中鱼油、搞到咁行，好容易走鱼噶嘛。
0: 包括就系有一啲叫钓鱼嘅新手，我唔知系咪咁啊吓。但系我自己嘅一个假想就系、哇，可能第一次去钓鱼，佢就已经有大鱼收获啦。哇，嗰啲咧就已经系觉得自己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接住落嚟，每次都有收获噶，大鱼收获添啊，仲要。
1: 所以佢后屘遇到挫折嘅时候，佢咪学识坐定咯。
0: 鱼竿可能鱼竿都卖埋啦，钓啦。
1: 又欣赏嗰个美景咯，就系、沿途里面你可以摆低嘢，即系苏轼啊、山间之、明月吓，呢啲嘢都系你
0: 嘅。
1: 你都可以享用。喺嗰个时候有啲免费嘅咁靓嘅又唔会激嬲你嘅嘢摆喺你面前，你又可以去享用，即系你转一转你个注意力。

0: 所以阿朱系有啲我都觉得啊，同佢倾咗偈咧，几好啊！佢份人都睇嘅嘢唔系就系咁直面嘅，唔系睇一条线。钓鱼系一个过程啦，因为咧你可以欣赏到美景，啊，仲有听到风声，啊，饮到杯 friend 吓，仲要睇下左右隔篱嗰啲钓友嘅倾下偈啊，甚至乎可能喺你倾偈过程当中，你都咦以后调料都多咗啲新方法。哇！呢样嘢就真系我觉得做一件事，唔同人有唔同嘅做法，得出唔同嘅结果啦。钓鱼听讲你都改编咗一首歌嘅，好紧要。
1: 系，
0: 果然真系专业钓友啊！
1: 即系啲网友评价就系冇走过30斤嘅大鱼，写唔出呢种感觉
0: 啊！嗱，呢首歌咧系一首改编嘅歌，我哋就唔话俾大家听原唱系咩啦。但系你听啦，你都知道，咦，都几搞笑，几有料、啊。直播间嘅嗰啲鼓掌啦、拍掌声啦、转发键啦，嗰啲揿起来了。阿朱打横笑，尽情一点讲、或者唱钓鱼嘅钓友心声，一二三，
1: 期待永无空军。但是一生怎么会无挫折？

0: 出几多窝鸟来换取那死鱼的嘲笑。
1: 人活得
2: 人或者学识多等几秒、哦

0: 哇！多谢直播间嘅火箭
1: 又嚟啦，
0: 接上太空钓鱼啊！叫你感谢感谢。喂，仲有咧，系我觉得呢啲系你灵感一度写出嚟定点噶？
1: 系啊，其实我曾经尝试过好多次去改编、填呢个有旋律。

0: 嘅粵語歌詞，又上網學習啦，即係0243啊嗰啲咁嘅手法，但係都唔 work，
1: 唔得。
0: 到咗我走咗好多次語之後，咁就都係一個好神奇嘅經歷。陀飛輪就係過去18歲，再到27歲，咁、我就咁啱就27歲開始學釣魚。而27歲之前咧，我又係笑我啲朋友。钓鱼有咩意思啊？大半夜唔瞓觉去钓鱼，
1: 钓通宵添啊！仲要，
0: 不如就佢又冇鱼翻喎。
1: 系啊，浪费几多时间精力啊？睇下同埋个人都巢皮晒啊！又俾蚊咬，
0: 有充足嘅情感体验嗰阵时咧，
1: 啊，
0: 一嘢就嚟啦。
1: 当你去到呢个境界嘅话，做文艺嘅事情都会得心应手。今日咧，阿朱打横笑就喺度分享一啲创作嘅，无论短视频啦，或者系歌词嘅一啲心得啊。

0: 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扣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喂，阿朱，你自己咧成日睇 show 啦，咁系咪都中意睇乐队嘅现场噶？
1: 啊，系乐队比较多。
0: 嗯，之前咧都嚟过睇草莓啦，好似、虽然睇咗两支你就走咗啦，但其实系好中好中意即系。叫做音乐节、或者是要
1: live,、
0: live 的这种给到你的能量的。
1: 是啊是啊是啊、非常喜欢非常热爱。
0: 嗯哼为什么呢你不觉得很吵咩电吉他声啊还有鼓声啊再主唱呢就是不知道唱什么的吗
1: 那你音响靓的情况下不吵好像我们、现场的音响那么靓。
0: 啊
1: 点会觉得嘈呢唔会觉得嘈嘅。
0: 真係识讲嘢啊。
2: come low, come low.
0: 、啊
1: 我觉得嗰啲乐队即係原创完全係自己乐队内部去创作出嚟嘅嘅情感係好真实、而且好独特嘅。无论你去到二手玫瑰东北嘅一啲特色卡华云南嘅一啲特色声音玩具嗰种咁优雅又幽暗咁嘅气质或者係声音碎片咁接地气咁接土地但係又唔係咁简单嘅制作即係比较靓嘅制作但係又係我哋呢边土地嘅风情。呢啲係非常多色彩真係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
0: 众星响起归家的信号。
1: 即係你真係可以睇到好缤纷嘅世界呢、个係好正嘅一件事。其实我成日会同朋友讲即係所谓兴趣爱好最重要嘅一样嘢就係、其实佢係你打开观察呢个世界接触呢个世界爱呢个世界嘅窗口。即係你爱一样嘢你就会喺嗰度由浅入深、深咗之后其实你係见到世界嘅好多嘢、就係咁㗎咋。我觉得俊哥你一样都係、其实通过做 DJ 咁都接触
0: 是
1: 系嘛？
0: 你讲嘅呢句说话，我深入同感就系、我都系通过呢个节目就系、认识咗，好似阿朱啦，吓咁啊，仲、有灵山村帮，咁啊，仲有嚟自咧就系全国唔同地方嘅一啲音乐人啦、其实我都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窗口咁、当然呢个窗口咧打得开有几大，系、要靠自己嘅嗰个判断啦、努力同埋拼搏嘅一种精神，
1: 系走唔甩噶呢件事。
0: 就正如咧玩 band 嗰啲音乐人都系啦，佢哋冇努力同埋冇拼搏奋斗嘅话咧，佢哋嘅技术、原创作品、甚至乎歌曲，未必可以传播到咁多嘅朋友可以收听到。
1: 系 啊，你现场演出都非常难噶，呢、个要。排到炉火纯青，排到好熟练咁，你先可以开操噶嘛？呢、个走唔甩噶。咁每个创作者，无论我哋做视频啦，定系佢哋做音乐啦，好多时候会有一个叫咩啊？审美疲劳
0: 系，
1: 就系、你剪到个眼都花晒啦，做嗰只歌嗰、那个音调到，哇！只耳真系
0: 区分唔到啊，系啊，失灵晒。
1: 系啊，但系佢哋都要经过阶段先得嘅。
0: 好似你今日咧又带咗一首关于乐队嘅歌，咁、虽然呢支乐队咧系而家我哋好少听到佢哋即系整体 一班吓、原班人马嘅一啲新作啦，佢哋有各自嘅发展啦，但系咧其实佢哋嘅歌都影响住唔少嘅朋友对粤语歌啦、对乐队文化嘅一啲判断，
1: 系佢哋系每一个平凡人 ，Mr.
0: 点解你会咁中意呢首歌嘅？
1: 写得几好噶，咁都讲翻由一个宏观啲去睇，即系冇已经好耐好耐好耐冇 band 喺红馆可以开独立 show， 就佢哋做到咗。Band 三系我哋一个钟情咁，比较痴情嘅一样嘢嚟，比较珍惜咯。咁森林系写得比较好，我比较中意。仲有佢其实系喺一个好 down 嘅心情去写呢首歌。即系佢可能喺同经纪公司啊，即系创作上有唔同意见嘅时候，佢受到挫折，佢再望向呢个咁繁华嘅都市，咁你又睇到所谓命运就像大厦，又大又幻，即系成日变得幻化，应该系一个好大压力嘅事嚟，但系佢可以将佢诗意化咗。美丽咗，就是每一个在里面辛勤工作的人，在这个城市运作里面的每一粒，我们讲不好听叫螺丝钉，但是他是将他诗意化得每一每朵高高低低的花，就算是腐化零落时他都是擦亮这个家。我觉得这个视觉是 非常之好，这个角度去写是非常之好。当然我们都听过很多loser 世代的歌，即譬如是勇敢的人，那他就比较颓，即会有一个对峙，或者是讲那些上面点剥削你，那些比较激进。咁當然佢都係一種情緒嘅宣泄。我喺自己清吧做分享會嗰陣時候，都攞呢兩隻詞出嚟比較，即係大家都係喺度面對緊一個唔係幾信心嘅嘢嘅時候，一個係思意美化啲，一個係激進憤怒啲，就兩種唔同嘅調味料。咁你自己可以去分配。咁當然另外一種我都鍾意，只不過就係你隨住年龄成长，你会有些少偏好咁解嘅。咁年轻人，我觉得听摇滚激进啲又好，都因为我当时都系咁过嚟噶嘛。咁我就觉得系内部嘅不满嘅情绪可以通过嗰啲嗰啲咁倒出嚟，将唔好嘅情绪倒出嚟，咁再去慢慢接受翻有美感嘅嘢。我觉得系咁系非常健康嘅一个过程。即系音乐你可以追求美感，咁你初期你可以追求愤怒都冇问题。就有一个顺序咯。当我哋再追求美感嘅时候，又进入咗一个可能更成熟嘅状态。好，你哋唔好唱啦，我哋听纯音乐，斋听自然嘅美感，咁嘅过程咯。呢只歌好就好在佢个角度非常好，我比较中意。
0: 所以你啲粉丝咧，点解咁中意你啦？咁又可以咧，啊氹到人笑啦，又可以咧讲到啊，
1: 一条友头头是道
0: 啊，内心系啦，人又可以讲中人哋内心嗰条虫啦，又头头是道啊，所以个黏度好够啊。去到最后啦，我哋一齐嚟同埋阿朱听 Mr. 森林。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脱，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虎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

0: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924号房

0: 下啱时间5: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回慢路段喺海白路桂江立交位置往广州方向系慢紧嘅。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位置双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大力方向同样告慢。高速方面，望到广佛高速嘅罗城至避冲路段往广州方向系车流量较大嘅。另外，南二环喺呢个顺德东立交位置往南沙大桥位置，而家同样缓慢当中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又嚟到周末版嘅名镇江湖啦！大家好，我系范琪。嗱，睇翻咧上个月咧，差唔多有大半个月嘅时间咧，都系落紧雨。咁啊，8月26号咧，我哋呢边咧大雨绵绵啊，喺禅城区嘅廖园路辉记糖水重新开门，门口又是排满晒人啦。嗱，呢个画面咧，其实几值得我哋讲下嘅，因为喺一个月之前咧，辉记就喺门口贴出咗内部装修嘅告示。咁啊，网上咧即刻就有人传话，喂，系咪佢咩经营到期啊，定系卫生问题啊咁样，甚至乎有人话，哎呀，执笠咯，以后咧食唔到啦咁。好多个老街坊咧都特登走过嚟，为咗睇一眼呢一间陪伴咗我哋30多年，连高圆圆都嚟打过卡嘅糖水铺，系唔系真系冇咗？咁结果咧，大家都会知道啦，而家佢重新开翻，格局冇变，工衣冇变，绿豆沙嘅面度冇变，三色雪糕嘅价钱咧亦都冇变。几碗糖水10多元，真系非常之实惠啊！而同一时间咧，隔篱嘅君临餐厅喺1990年7月份开业，36年嘅街坊饭堂咧，亦都完成装修，重新迎客。啊，嗰啲咩话梅猪脚啦、杨凌鱼啦、香酥芋蓉卷啦，味道一样系咁正嘅。呢一间店同辉记共用同一栋楼，两间铺头同时闩门、同时装修，当时咧真系俾人一种唔通辽源路真系要变天嘅感觉。好彩两间都翻晒嚟，而喺祖庙路一号另外一座建筑嘅命运咧就冇咁乐观啦。讲紧嘅就系船工酒店，喺1984年嘅5月份开业，18层楼，72米高，当时咧系佛山嘅第一高楼。顶楼嘅旋转餐厅咧，亦都系我哋广东第一家。咩概念呢？80年代中期，佛山人嘅平均工资大概系30多元，去船工叹一次茶，一份点心就要5.4元，咪相当于使咗细半个月嘅工资啦。咁但系就算系咁啊，都一样一位难求。招商引资签约嘅喺度搞，明星落嚟佛山演出嘅喺度住，连汪阿姐啊、嘉英哥啊都曾经咧喺我哋船工酒店嗰度住噶。咁仲有一个好得意嘅细节，就系出于意头咧，船工嘅电梯咧系去唔到18楼嘅，要坐到17楼再行半层去所谓嘅17.5层嘅旋转餐厅。可以咁讲咧，80年代佛山最威水嘅事咧，10件8件都同船工有关。嗱，而家呢一座承载咗两代人记忆嘅建筑挂牌转让，底价系3600多万。好多我哋嘅老街坊咧，路过我哋祖庙路路头嘅时候，都会抬头望一眼，谂起自己细个嘅时候，阿爸阿妈带住去船工饮茶，第一次坐电梯，第一次食虾饺，第一次从18楼望落去，成个祖庙街区都喺脚下。嗱，三件事发生喺我哋今年同一个夏天，辉记同君临装修之后翻咗嚟。船工转让之后要去边度呢？都仲系未知数。咁但系呢三件事呢亦都勾起咗同一种嘅情绪，就系当我哋一听到话老字号要装修，个心呢就会揦一下。点解我哋会咁諗呢？因为喺过去嘅嗰几十年，有太多间店最后一次露面讲嘅都系话内部装修，敬请期待。然之后就冇然之后啦。装修呢两个字喺我哋餐饮江湖入边咧，有时候系升级改造，有时候咧系最后一面，街坊分唔清，所以我哋会紧张，都好正常啊。呢一种紧张其实都唔系多疑，而系俾现实训练出嚟嘅条件反射。嗱，你谂下，当你食咗10多年嘅店，忽然之间话装修，第一时间系乜嘢？哦，升级改造，定系啊 唔通又执咗？嗱，我相信咧，好多人嘅第一反应咧，估计系后者，因为见过太多装修之后就冇再开过门嘅店。嗱，不过咧，今日我又唔系好想净系讲呢啲唏嘘，我想同大家倾一个咧更加之根本嘅问题：点解我哋对一间嘅茶楼、一间酒家嘅感情会深到呢个地步咧？一间店闩门，点解会搞到成个城市嘅人都好似唔舒服咁样呢？嗱，要回答呢个问题咧，我哋要将时间翻翻去100年之前。我唔知道你有冇玩过 RPG 游戏吓，即角色扮演游戏。入边个主角咧，每日一座新城，第一件事情就唔系去打怪嘅，而系去酒馆啊，或者咩工会啊嗰度去揾 NPC 去接支线任务啦，打听 boss 嘅情报啦，补给装备啦，同其他玩家组队去拆副本等等。嗱，我同你讲咧。以前咧，我哋佛山街嘅茶楼酒家咧，做嘅就系呢件事。嗱，先讲密度先啦。上个世纪30-40年代啦，佛山镇内同时经营嘅茶楼酒家不下30间，净系升平路一条街咧，就有咩鹰嘴啦、德昌啦、天海啦、一品星啦等等10间嘅。即系你行几下步就有一间，密度同而家嘅便利店差唔多啊。嗱，嗰阵时嘅升平路咧，堪比上海南京路、北京王府井。是佛山最繁华嘅商业中心，啲咩金铺啊、钱庄啊、当铺啊、茶楼啊，逼埋喺一条骑楼街入边，人来人往，非常之热闹嘅。嗱，咁多茶楼咧，唔系净系俾人嚟饮茶食包噶，每一间店咧都系一个信息枢纽，一个社交平台，一个交易市场。嗱，而家咧，我哋先行翻去我哋升平路66号，去睇下四大酒楼入边唯一一间仲企住喺度嘅天海酒家。天海酒家是1915年开业的，前身是1913年的以南楼，和三品楼、翠微楼、鹰嘴楼是并称为佛山民国四大酒楼。18年过去了，四大酒楼剩下天海一间，它建筑高4层，绿瓦的门楼，红色的灯笼，门口是百年老店，看着就知道有料了。入边的装修还是保留着80年代的风格，来饮茶的大部分都是我们本地的老街坊，一壶普洱，两笼点心，一坐就坐一招的了。天海的招牌菜呢，亦都是很多的，都是传承了几代人的手艺。在70年代，天海率先从西餐那边呢，是引入了盖章计费。就是因为茶楼入边呢，人流量大，抬脚又多，不冚章呢，根本上是计不清边碟打边碟，边碟是边张台的。一间茶楼要做到靠盖章先计得清数嘅，你话生意密度几大先得嘅？嗱，升平路拆咗又建，建咗又拆，天海一直都喺嗰度，就等于话俾所有人知，嗱呢条街咧，我就系个灵魂啦。嗱，但系咧，四大酒楼入边另外嗰3间咧就冇咁好彩啦。嗱，好似鹰嘴啦，啊，升平路18号曾经系佛山最老嘅、最大嘅茶楼之一。粤剧名伶啊，罗家宝先生唱完戏一定要去嗰度食翻餐嘅。可惜在2000年前后，鹰嘴变成了大卖场，三品楼、翠微楼就更加早咁消失在历史入边。天海和鹰嘴，一间仲在度，一间冇咗。这个对比就是我哋佛山老字号命运的缩影。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成帮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

0: 搭配大于 80% 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继续翻嚟今日嘅节目时间，大家好，我系叔公范奇啊。嗱，上一部分咧，我哋讲到以前佛山嘅茶楼咧，就系 RPG 游戏入边嗰啲工会啊、大厅啊咁嗰啲啦。咁啊，跟住咧继续讲下呢个工会究竟系点样运作嘅咧咁。嗱，第一个功能咧就系接任务啦，即系倾生意啊。嗱，以前咧冇写字楼，冇会议室，生意人倾生意去边度咧？去茶楼。嗱，一盅两件，坐低嚟就慢慢倾。傾得成咧就叫伙计加菜，傾唔成咧饮完茶各自送人啦，大家都唔尴尬。以前咧佛山嘅五金啊、陶瓷啊、纺织生意啊，好多都系喺茶楼入边倾成嘅。咁啊，茶楼咧就系合同签订之前嘅前置会议室。嗱，第二样嘢咧就系打听情报啦，即系信息流通啊。嗱，以前我哋冇网络、冇手机，甚至乎连报纸都唔系人人睇啊。咁城中发生咩事？边家啲货好啲？边度有公开？边个老爷做寿？边间铺头转让？最快最准嘅消息咧，都唔系衙门，而系茶楼。嗱，茶楼嘅伙计啦，日日嚟饮茶嘅老街坊咧，就系游戏入边最灵通嘅 NPC。你坐喺度饮茶，咁隔篱台讲嘅嘢咧，可能就系你下个礼拜嘅饭碗。嗱，以前咧，我哋有句老说话就叫做茶楼入边啊冇秘密噶，意思咧就系咩消息都系茶楼入边去流通嘅。咁第三样功能咧就系组队刷副本啦，啊，即系社交聚会啊，啊呢样好经典啊。嗱，粤剧名伶罗家宝先生喺佛山大戏院唱完戏，直接去隔篱升平路18号嘅鹰嘴茶楼嗰度咧就饮茶会友，戏迷咧亦都喺嗰度等住啊。我睇完大戏，跟咗鹰嘴睇下可唔可以碰到偶像。睇大戏再加埋去鹰嘴饮茶咧，系当时我哋佛山街嘅朋友逛升平路嘅固定路线嚟噶。嗱，鹰嘴楼嘅呢个招牌菜呢个盘龙大鸭咧，创始到今时今日已经系8年历史。以前咧好多人去鹰嘴咧，唔单止为咗食鸭啊，仲系为咗嗰种同偶像同一个空间嘅感觉。嗱，除咗追星、朋友聚会、相亲、宗族议事。都系鍾意喺茶楼嗰度搞嘅。第四样功能呢就系补给站啦，即系日常嘅温饱。嗱，一盅两件，几毫子坐一个朝头早，老人家早醒啊，5点几钟起身去霸位，一壶普洱，两笼点心，摊开报纸倾下偈，一个上午就咁过咗啦。嗱，呢一个唔系消费，而一种生活方式，亦对于好多老人家嚟讲呢，每日去茶楼饮茶就系翻工，只不过翻嘅系社交嘅工。所以呢大家睇下，茶楼唔系餐厅，系 RPG 入边嘅工会大厅。你入到去呢唔单止为咗食嘢，仲系为咗要接任务、打听消息、见朋友，好吸精神。一间茶楼执笠就相当于游戏入边嘅工会俾系统删咗。你以后想去接任务、想打听消息、想去见班老朋友，都唔知道去边度好啦。这个呢亦都系点解后嚟做连升片区改造嘅时候，规划入边专门提到要复建中二香牌坊，要复建琼花会馆，仲要引入佛山知名旧茶楼。规划嘅人呢其实好清楚嘅，茶楼唔系配套商业，唔系有碗饭食就得，系成个片区嘅灵魂。冇咗茶楼，升平路就唔系升平路，只一条有骑楼嘅街啫。嗱，仲有一个细节咧，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就系，我哋以前嘅茶楼嘅一盅两件咧，系唔单止系饮食，仲系一种时间观念。嗱，老人家朝头早5点几钟起身啦，一壶普洱一坐就大半酒，呢一种慢咧，同而家咩都求快嘅时代形成咗好强烈嘅对比。茶楼就系一个时间胶囊， 入边嘅节奏仲系停留喺几十年之前。好啦，咁啊讲完佢一啲工会功能之后咧，我哋继续行下禅城区。嗱，福宁路嘅金源酒家呢一间店嘅历史咧，讲出嚟咧，可能你会唔信啊！佢前身系1928年嘅桃源居，后嚟咧又改名叫做革命公社，改革开放之后咧就叫做粤海。喺1995年咧搬到去福宁路，先改叫做金源酒家。嗱，四次改名，近8年嘅历史，传承咗四代人。咁啊，而家去到金源咧，仲系可以见到老式点心嘅手推车，阿姨啊推住车周围走，你中意边碟就攞边碟。呢一种嘅仪式感咧，而家好多新派嘅茶楼已经冇咗。新派茶楼全部都系 iPad 啦，或者系点单纸啦，能够方便就方便，能够减少人手就尽量减少人手。但系嗰种睇到乜就攞咩嚟食嘅惊喜感咧，就真系冇咗啦。咁金源嘅呢个桔片啦、生炒鱼卷啦，都系佢哋嘅手工菜嚟嘅，唔用预制菜嘅。咁而佢哋嘅呢个骨香桔片咧，顾名思义咧，就将桔嘅骨咧用油炸香，桔肉咧就切丝炒，一桔两食。好考师傅功夫嘅，咁楼面经理啊做咗几十年啦，同每个熟客咧都好似老友记一样，边个中意坐窗边位，边个唔食葱，边个唔食烟，一清二楚。呢一种人情味咧，就系只有老字号先有啦。嗱，跟住咧去到我哋嘅金鱼街24号啦，呢一个咧可以讲系而家嘅网红餐厅啊，好多朋友嚟佛山，尤其去禅城区，哎呀去嗰度啦咁样样，有记啊，所谓嘅飞单啊。1980年由一位顺德嘅妈妈开嘅肠粉店开始做起，而家传到第三代，嗱40几年啦，日日排队，打风打雨都有人嚟等。招牌菜下白切猪手、三杯肠头、黄鳝焗饭，都系我哋好多佛山街坊嘅饭堂嚟嘅。只不过可能而家咧太多外地嘅朋友过嚟食，我哋本地朋友咧反而少去咗。有几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唔系茶楼，系餐厅，但系一样会有呢一种嘅工会属性嘅。咁附近街坊咧，以前咧收工都会过嚟咧炒翻两个餸吓，坐低落嚟倾下偈。嗱，咁好似咧翻到第二个屋企一样。咁啊，仲有咧就系应记面家。1936年，佛山人邝应喺福贤路开第一间店，竹升面再加鲜虾云吞，驰名省港澳。而家咧应记已经系连锁化，但系好多老街坊咧都仲系认准旧店。竹升面嘅爽韧，云吞嘅鲜甜，系我哋佛山老街坊对面嘅标准定义。应记嘅王牌云吞面咧，仲获得个中环美食嘅称号，再入到我哋佛山商业史当中嘅。咁另外咧，仲有北香园啦，嗱前身咧就系50年代专营京津包饺嘅北味村，咁后嚟咧结合我哋南方口味，变成我哋佛山煎饺嘅天花板。三分肥七分瘦嘅肉馅，韭菜再加生油。煎到个底咧脆卜卜，10几蚊一份，食咗几十年咧，其实个味道都冇点变过。

0: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3: 924路放。
4: 下晏时间5:32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往期石门中学周边位置。

0: 喺北环东路同埋黄海路方面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海八路喺呢个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佛山大道喺港湾立交三站位置双方向同样缓慢噶。高速方面望到喺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位置往广州方向慢紧，广佛高速喺呢个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系较大噶。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好，翻嚟今日下半部分嘅名镇江湖周末版，大家好，我系范琪哈。嗱，上半部分咧，我哋讲咗禅城一啲个老字号啦，我哋行咗天海啦、金源啦、有记啦、应记啦、北香园啦咁样样。咁而家咧，我哋入下南海区。嗱，第一间必须要讲嘅就系双溪酒家，佢喺叠滘起家嘅，喺1893年，即系清光绪19年。咁原名咧就双溪茶室，原址咧系喺叠滘嘅圣堂旧墟，咁曾经系清代叠滘八景之一嘅双溪一景。嗱，门口咧又有对联啊，就写住双溪曲水言人玩，歌景高楼雅士登。咁由清末传到而家，嗱意思咧就系弯曲嘅溪水旁边言人喺度游玩，高楼上边咧雅士登楼就远眺。一副对联将文人雅士聚集饮茶嘅画面咧，全部写晒出嚟。130几年嘅时间，中间几经浮沉。80年代因为路窄停车难咧，呢一间嘅百年茶室无奈歇业过一段时间。咁啊，好多老街坊咧以为喂上契冇咗咯咁，啊点知咧喺2011年之后咧逆势扩张啊！而家有禅城御品双溪、南庄双溪豪苑、西潮双溪公馆等等好多间嘅分店，仲做埋佛山首家嘅粤式茶点博物馆添，将岭南早茶嘅味觉记忆原汁原味咁封存喺嗰度。而双溪虾饺咧上过央视啊，皮薄哇好似纸一样，虾仁又够饱满，咬落去咧鲜甜多汁啊！其实呢一间店嘅经历咧话俾我哋知，百年老店唔系一定要坐以待毙嘅，其实都可以活得好精彩嘅。关键系愿唔愿意坚守传统嘅同时，去拥抱时代，拥抱变化。另外咧仲有年年顺境啊！1983年从一间嘅宵夜大排档开始做起。40几年，而家咧系南海早茶嘅地标之一，咩云象捞粥窝粉啊、姜汁雪燕豆腐花啦，其实咧都系好多朋友咧食咗好多年嘅。每日朝头早7点零钟开始，年年顺境好多人噶啦，一盅两件，系我哋南海人一日嘅开始啊！从大排档做到而家嘅大酒楼，年年顺境嘅故事咧，其实就系我哋南海改革开放40年嘅一个缩影。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去下顺德啦噃。嗱，顺德梗系多好嘢食啦。咁啊，讲到话老字号啦，不得不提嘅咧就系前段时间都好多曝光嘅顺德渔村吓。1950年创立，76年嘅时间，三代传承，而家咧已经系集团化嘅经营，有广东老字号、中华餐饮名店、国家五钻级酒家，几十个名头啦。咁最特别嘅咧就系佢嘅环境啊，成间酒楼咧就好似岭南水乡嘅园林。入去食饭咧，就好似去咗保密园一样啊！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而家咧仲会加咗一啲嘅增值服务添。咁好多外地嘅游客咧嚟到顺德，第一站都会去呢个顺德渔村嘅。咁但系对于本地人嚟讲咧，佢唔系景点，而系从细到大去摆酒啦、聚会啦、家庭聚餐嘅首选之地。三代人传承咧，其实亦都唔单止系菜式，仲系一种食饭要开心嘅态度。咁啊，顺德渔村咧，仲有一个可以食嘅博物馆吓，将粤菜文化同埋餐饮体验嘅结合，食饭之余咧，仲可以学到嘢。嗱，而喺容桂嘅元兴酒家咧，1986年从一间好细嘅粥铺做起，40年嘅时间，而家咧可以饮茶，可以食饭，系容桂几代人嘅老牌饭堂啊！咁啊，最早期咧就净系卖粥嘅啫，咁啊靠住本地街坊嘅口碑慢慢做起身，而家咧已经系容桂无人不知嘅老字号。元兴嘅菜式咧好家常嘅，冇咩花巧嘢，就系妈妈嘅味道。好多容桂人咧出去出边做完一轮，翻到嚟第一餐都想去元兴，话要食翻屋企人嘅味道。仲有满登登喺容桂容莲宾馆嘅2楼，喺1992年开业，30几年嘅老招牌啦。咁招牌咧会有黄鳝饭，成个顺德咧销量都相当之唔错啊。

咁啊，菜单翻嚟覆去咧就系嗰几道菜嘅啫。老板咧就话够食就得啦，搞咁多嘢做咩啦？嗱，呢一种嘅自信咧就系老字号先有嘅。藏喺宾馆嘅二楼，唔熟路嘅人咧根本揾唔到呢度，但系容贵人咧就好中意去。黄鳝饭用瓦煲即点即做，饭焦金黄，鳝肉鲜甜，食过翻寻味啊！嗱，喺呢一度咧想插一段小故事嘅。咁啊，呢一间店咧其实已经唔喺度，但系佢嘅古仔咧系我哋佛山嘅茶楼文化入边比较生猛嘅一页啊！就系讲喺禅城嘅中山公园入边，秀丽湖中间有一座咧青砖红柱嘅仿古建筑，就叫做群英阁。1959年建成啊，最初咧系佛山传统艺术展馆，咁啊70年代中期啦，改成茶楼就对外开放。嗱，呢一间茶楼嘅威水史咧，讲出嚟可能会笑。喺80年代到90年代嘅时候咧，群英阁嘅高光时刻，每日人满为患，有市民咧节假日5点几钟起身去霸位，就系为咗喺湖心岛叹一杯茶。群英阁嘅建筑咧好有特色，青砖红柱，三面环水。坐喺窗边度饮茶叹茶咧，秀丽湖嘅景色系一览无遗嘅。咁啊咁好嘅环境咧，难怪咧我哋咁多街坊中意去啦。但系群英阁最出圈嘅唔系茶点，而系一个酒单嘅故事。嗱，以前咧茶楼埋单咧系数碟嘅，即系食咗几碟点心就数下台面有几只碟，咁啊计数啊。咁群英阁咧就喺湖中心，窗边就秀丽湖啦。于是乎咧就有嗰啲咧懒过唔叻嗰啲食客咧，就故意坐喺窗边，趁服务员唔注意，就将嗰啲碟咧当飞碟咁样掟出窗，掉入秀丽湖。台面嘅碟少咗，咁啊埋单就自然平咗啦。吓，呢一招得唔得手咧？得手，因为湖底深啊，边个落去执先得嘅？仲有更加之夸张嘅咧，就系有人连个蒸笼都掉埋落去，反正沉咗落去啊，边个睇唔到啦咁。不结果咧，有一年咧，秀丽湖咧搞清洁啊，清嗰啲淤泥啊，喺湖底咧清理出大量嘅碟仔，仲有蒸笼，系嘛？即系啲人真系连碟连蒸笼咁掟埋落水嘅，真系。嗱，呢个故事咧喺我哋佛山老街坊口入边咧就传咗几廿年啦，咁样样。一讲起群英阁啦，咁第一时间就我掟碟嗰间啦嘛，咁。可惜啊，喺1999年咧，因为环保嘅原因啦，群英阁酒家就搬迁撤离咗，喺2002年恢复原貌，2018年全面修葺。而家咧系展览馆重新对外开放，虽然咧唔可以再饮茶啦，但群英阁呢三个字咧，同秀丽湖底嗰啲碟仔啊、蒸笼啊一齐，就变成咗我哋佛山人嘅集体记忆嘅一部分。嗱，所以咧消失嘅茶楼咧，反而会因为呢啲咁得意嘅古仔咧，俾我哋记住。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Hello， 大家好，今日咧系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啊，对一啲长期要照顾认知障碍老人嘅家庭咧，其实家属压力好大嘅，成日都会有焦虑崩溃咁嘅情况。嗱，我哋点办好呢？
3: 我也特别理解照顾家属的一个辛苦，我也给几点实用的一个建议。那第一点就是学会适度的放手，和家人轮流照看，给自己留下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不能时刻的绷紧。第二点，多参加一些家属的一个交流会，倾诉一些心得啦，学习一些照顾的一个技巧。第三，系统的学习一些专业照护的一些知识，减少照顾中的一些矛盾和挫败感。第四，如果自己出现长期的一个失眠啊，或者情绪比较不好啦，容易发怒等等之类的，那可能需要及时的一个就医调整。善待自己，才能善待家人。希望每一位照料者都能劳逸结合。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翻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镇江湖。大家好，我系范琪吓。嗱咁之前咧讲咗南海啦，讲咗顺德啦，跟住要去下三水嘞噃。嗱，讲嘅系西南酒店。嗱，佢嘅前身咧系1956年嘅三水苑飲食服务公司，咁1982年咧正式挂牌成立。西酒饼家嘅萨其马啊，三水人叫做马仔吓，同埋全蛋蛋散咧系荣获广东十大老手信啊。仲系我哋佛山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咁对于三水人嚟讲咧，萨其马真系唔系净系零食咁简单，仲系童年嘅回忆，系街坊嘅情谊。而今日城酒楼咧喺1991年从西南环城路一间小店做起，1997年就搬咗去三水森林公园，荷花宴入选三水区非遗啊。咁仲有咧就泳泉酒家，1994年开业噶，金牌嘅吊烧鸡系三水非遗嚟噶，即点即烧即食。皮脆肉嫩啊！咁最后咧讲埋高明啦，就系生记饭店啦。啊，90年代嘅时候就开业啊，30几年嘅时间咧，都系我哋好多高明嘅街坊中意去食嘅店。另外仲有恒威大酒店啊，河城街道高明街坊饮早茶嘅地标之一。逢年过节咧，一家人去恒威饮茶，系好多高明人嘅固定节目嚟嘅。嗱，五区行晒啦，你会发现咧呢啲店咧有啲叫酒家，有啲叫酒楼，有啲叫餐厅，有啲叫饭店，个名唔同，规模唔一样，但系本质都系嗰样嘢，佢哋都系嗰个镇街嘅工会大厅，街坊去嗰度就唔单止为咗食，系为咗见人、倾偈、接消息、过日子。不过咧唔系话每一间嘅老字号啦都可以行到今日嘅，除咗之前讲嘅鹰嘴啊、群英阁啊。仲有两间咧，其实喺高明沧江路上边个双雄啊，就系、是、七重天酒家同埋联昌酒家。喺1986年咧，七重天酒家开业，系当时高明数一数二嘅高楼。80年代嘅高明咧，好多人仲系食大排档啦，可以去到七重天食饭咧，系一件又奢侈又有面子嘅事。1987年1月1日，联昌酒楼正式开张，一开业就成为咗高明街坊饮早茶食饭嘅好地方。咁可惜啊，两间都已经结业啦。咁沧江路依然系咁繁华，但系七重天同埋联昌就留咗喺高明老一辈嘅回忆当中啦。另外咧，仲有顺德嘅凤城酒家，即系19楼啊，1987年12月开业嘅，19层系当时顺德嘅第一高楼。当时咧，顺德人能够去到19楼旋转餐厅食饭办喜宴咧，系非常之有面子嘅事。2011年6月，凤城酒家传出内部装修之后一直停业，中间咧仲发生过火灾添。在2017年改名叫做凤城大厦，重新开放。虽然品牌还在，但是那个旋转餐厅转着转着吃饭的年代就已经过了去了。看看这些消失了的老字号，很多最后一次露面讲的都是说内部装修。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听到装修就会紧张的原因，因为我们见过太多装修之后再没有开过门的店。不过我们也不用太悲观的。老字号有消失，亦都会有重生嘅。嗱，好似辉记糖水，话装修就真系装修，一个月之后原样翻嚟，落雨都嚟排队。呢、这个就系老字号嘅底气啦。街坊唔会因为你关一个月嘅门就唔记得你，只要你味道不变、价格不变、人情味不变嘅话咧，街坊都会愿意翻嚟嘅。双溪酒家133年，中间争啲就死咗喺停车难嘅问题上边。结果逆势造成了茶店博物馆开分店，而家越做越旺。老字号不一定守旧，可以创新，可以拥抱年轻人。顺德渔村76年，从一间小饭店做到集团，仲可以搞埋博物馆，将岭南园林同粤菜结合，变成文旅打卡地，老字号都可以好潮流嘅。船公酒店虽然资产转让，但系42年嘅城市记忆唔会因为换咗业主就消失。下一个接手嘅人呢，只要仲系叫船公，仲有旋转餐厅，佛山人一定仲会买账嘅。所以你话老字号嘅命运到底系乜呢？我觉得就系一句说话：老字号唔系一栋建筑，唔系一个招牌，唔系一道菜，老字号系人同人之间嘅连接。你喺天海饮咗30几年茶，隔篱台嘅阿伯由后生变成白头。你同佢虽然唔知道彼此叫咩名，但系每日早晨见到面啊，点下头问句好，呢一个就系连接。你喺一间饭店食咗20几年啦， 老板老板娘一定知道你啲咩喜好啊，可能仲会记得你个仔几时生日啊。呢一个咪就系连接咯。你阿辉记食糖水，由细个嘅时候阿妈带住你嚟，到而家你带住自己嘅细路去，一样都系一种连接。呢一种嘅连接，换一间店就揾唔翻，所以一间老字号执笠，唔单止系少咗一个食饭嘅地方，而系少咗一个存放记忆嘅空间，少咗一个连接人同人嘅节点。翻去最开初个问题啊，装修两个字，我哋点解紧张啫？因为每一次装修都系一次考验，考验呢一间店仲可唔可以翻嚟，考验呢段连接会唔会断。辉记翻咗嚟，君临翻咗嚟，所以街坊开心。有啲店翻唔到转头，所以街坊挂住佢哋。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老字号嘅地位咧，唔系官方评出嚟嘅，唔系靠媒体吹出嚟嘅，系街坊几十年用脚投票，用嘴捧场，用心记住，一学一学，一啖一啖咁投出嚟嘅。所以如果你身边仲有老字号，得闲就去帮衬下，饮杯茶，食个包，同老细倾两句，因为你今日嘅光临咧，就系佢哋可以继续开落去嘅理由。而当有一日佢哋贴出装修告示嘅时候，你都可以有信心咁讲，唔使急，我等你哋翻嚟。好，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就到呢度，我哋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7: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6: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7: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九二四路放。
9: 傍晚时间6: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海柏路喺桂江立交位置往广州方向系慢紧嘅，桂兰路喺东二路口各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最近望到泪水方面，喺泪水大道嘅呢个今朝路口位置系双方向比较缓慢当中噶。再望翻到喺桂华路喺呢个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而顺德方面喺碧桂路嘅德胜大桥位置往容桂方向都比较缓慢啦。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至黄山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系较大嘅。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你家系民众咯，大班等我请啊！
2: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系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3: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4: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到？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梅西系美斯，乔丹系佐敦，勒布朗詹姆斯系勒邦詹士，东石奇系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系花生体坛嘅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齐听，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4: 孩子，男孩子，青少年，粤语怎么称呼？
6: 必须安排。
7: 仔 ，BB， 牙牙。嗱，留意一下，两个字系一样嘅吓。第一个字咧发粤语嘅第四声，第二个字发第一声牙牙。苏虾仔，阿苏，细蚊仔，细路，细路仔。猪、乖猪、曳猪、化骨龙、塞豆窿、男仔、男仔头、后生、后生仔、后生细仔、后生仔女、阿哥、哥记、靓仔。嗱，顺便讲下个靓字咧系咁样写噶吓。评论区等你补充一下粤语词汇分类，多谢你一齐帮帮手啊！记得用啱场景。
4: 粤语词汇分类，
5: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4: 开心听，
2: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8: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8: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

我听住林忆莲嘅一首歌叫一个人啊，咁一个人咧亦都系今期咧越讲越掂啦，就郑钟书同埋你分享嘅呢个主题啦，即系我哋今日想讲嘅主题咧咁啱咧就真系啊，就系讲紧一个人吓，唔系嗰种好凄凉嗰种吓，而系咧一个人呢一种状态嘅本身啊，譬如无论你系单身啦，或者你系一个人住啦，一个人食饭啦，一个人面对难关啦，又或者好似我此时此刻咁样啦，一个人主持紧节目啦，咁样咁你可能都会经历过呢啲一个人嘅时刻嘅。咁今日咧，我哋节目入面咧会讲三个词，我计划系讲三个词，如果时间够嘅话，三个词咧就都同埋一个人好有关系。我讲完之后，你可能会谂起，以为自己其实都原来经历过呢啲一个人嘅时刻嘅。

啱之后咧就讲话要即系翻翻嚟要讲下呢啲一个人嘅状态啊，同一个人有关嘅词啊咁样啊。呢首歌叫《一个人睡》啊，刘德华即系话：，喂，你而家做咩啊？瞓觉啊？咁啊，同边个瞓觉啊？吓，点会同边个瞓觉咧？一支公瞓觉咯。多谢巴拉巴巴巴咧，就同我哋喺个佛山加花生板块留言里边咧写啲一支公。一支公粤语嘅正音读一支公，三个都发第一声。啊，呢个词喺广东话入面咧好常用嘅。咁字面意思就系话一个人啦，独身啦，冇伴侣啦。咁啊，旧阵时嗰啲人咧叫单身寡佬啦，都系咁叫嘅，就叫一支公啊，有少少调侃嘅意思啊，但系都唔算恶意嘅，即系好少有讲一支公吓、啊，你唔可以咁话我噶咁啊，唔会噶，反而会有啲亲切都未定。例如话你约个 friend 食饭啦，朋友问话喂你今晚一支公啊，一齐食饭啦，咁你话系啊系啊系一支公啊，即意思话一个人啦冇问题噶咁样，咁点解会叫做一支公咧？啊，点解咧吓？可唔可以问下巴拉巴巴巴咧？有啲讲法话公咧就喺、即当然啦，呢、這个大家都知啦，我哋讲下公乸公乸吓，粤语里边咧公就是雄性嘅意思。咁譬如话鸡公啊，咁即系公鸡啦吓，一支公即系一个男丁嘅意思。即系喺旧阵时啊，就系咁嘅，原本嘅意思系咁。咁后来一路延伸啊，咁就唔系净系指一个男丁啦，泛指咧，即系任何人自己一个吓，无论男女都用得嘅。就唔知你哋终于明白点解有啲女士都会讲我今晚都系一支公，跟住话你女嘅，点解你会讲一支公嘅？咁又唔系嘅，男女都用得，用法都好简单嘅。例如话喂，你今晚一支公食饭啊，过嚟我度一齐食啊。喂，假期冇节目啊，一支公咁点搞好啊？喺屋企播下剧啦。又或者话喂，佢结咗婚之后咧，都少咗好多出嚟咧。依家约佢都唔出嚟，潜晒水。你以前佢都系一支公噶、啊。例如呢啲啦，我哋就会用呢个词啦。咁但系其实一支公咧，唔一定系惨嘅，有啲时候咧，一支公反而系一种自由嚟嘅。你想几点食饭咪几点食饭咯，因为得你一支公啊嘛，冇第二支公去话你啊嘛，你想睇戏咪睇戏咯，唔使就人噶，又唔使交代嘅。咁当然嗰件事系合情合理合法咁计啦，尤其系收工啊，翻翻到屋企啊，除咗对鞋，摊喺个梳化度啊，开到罐，如果唔系一支公，就会有第二支公话你，哇，唔好成日饮呢啲啦，嗰啲汽水啦。即系嗰种一支公嘅快乐咧，好多一支公都话其实好难得嘅。当你唔系一支公，你就冇咗呢种快乐嘅。唔知你点睇啦？啊，当然咧，有啲时候咧，一支公都系会有啲静嘅。即系尤其系当你可能收工啊，翻到屋企啊，开住个电视机，但系唔系真系喺度睇。咁点解你会开嘅咁样？或者收音机都得啊？前排有啲人同我讲话，仲有收音机喺度。咁点解啊？想有啲声听下，陪住自己咯。未必要听佢讲啲乜嘢㗎，其实。又或者可能大家有时可能病咗想饮杯水一支公嘅话咪自己起身斟囉，唯有。以后唔知啊，以后好多机器人嗰啲。咁嗰层你就可能会觉得一支公真係除咗好之外呢都有啲孤独。咁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啲一支公嘅状态或者点呢？有一首关于一个人嘅歌呢都即係几一支公下。送俾你听。你而家系咪一支公听啊？陈奕迅《孤独患者》。

咪讲真啦，当年咧陈奕迅出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佢自己接受采访系咁讲，佢话呢首歌系佢心里边咧张专辑嘅第一主打，一个外向嘅孤独患者就好似唱紧。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05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返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雞。除了话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披萨一样的。

0: 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流。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 啊，睇下汤力啦，都话佢话系啊，陈奕迅孤独患者好听，多谢聪哥，唔好客气，又唔系我唱，我都系揿制播嘅啫，咁样。系啲歌词都几攞命噶，不过我普通话唔好啦，即系嗰啲咩欢笑声、欢呼声、炒热气氛，心却很冷咁啊嘛。即系其实讲紧一个人咧，喺成斗人或者成扎人，或者叫如果写就唔系叫成扎人啦，应该写人群啦，人群入面嗰种孤单咧，有啲时候真系唔系一支弓咁简单。身边好多人，可能你话喂我唔系一支弓嚟，但你觉得系啊嘛？即虽然你系四周围都系人啫，咁即系嗰种感觉系唔一样嘅，呢种感觉系另外一种一支弓嘅状态。

0: 四路方。
1: 傍晚时间6:3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海柏路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噶。南海大道喺海三路口各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呢个潮金路西潮汽车站路口位置各方向亦都同样缓慢当中。再望到灰旗路喺天虹路口双方向，同埋佛尘大桥位置往灰旗路同样缓慢当中噶。顺德方面望到喺呢个碧桂路德胜大桥位置往容桂同埋西海大桥位置往三乐路都系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望到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至横山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系较大嘅。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癫癫癫，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各位游客请注意，前方即将抵达嘅系李白代言嘅唐代五 A 景区庐山瀑布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欣赏一下望庐山瀑布，睇下诗仙咧系点样用文字 P 图嘅。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嗱，李白咧，绝对系古代最夸张嘅旅游博主嚟嘅。飞流直下三千尺，换算成米，大概咧就九百几米。但系实际咧，大家知道庐山瀑布咧得个百几米左右嘅啫吓。啊，所以诗仙嘅滤镜咧开得好大嘅。最经典仲系最后嗰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粤语读疑是银河落九天，特别要留意呢个落字，粤语嘅入声字读落。第六声真係有一种银河冧咗落嚟嘅震撼感。所以点解话呢用粤语读先至够味道呢，就係咁解啦。睇下遥看瀑布个看字，粤语读第三声看同埋看服个看字同音，但係意思係远望咁解。用喺呢度呢特别有形神正气极目远眺嘅画面感。同意嘅老友记得点在下面嗰啲心啊大拇指啊啲叽哩咕啦嘢呢。你呢介唔介意讲下你见过最震撼嘅自然景观系乜嘢啊？留言描述下，顺便加埋个地点啊，等我哋云旅游下都好过冇啊嘛。讲开又讲啦，如果李白咧系生在现代，一定系一个短视频嘅旅游达人嚟嘅。点赞收藏啊！下集带你睇下王维相思，唐代最强嘅暗恋短信。
2: 开心听，
0: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0: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0: 越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0: 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我系郑总，多谢阁下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噶。咁啊，包括咧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啲互动啊，攞下福袋啊，打下卡嘅观众，譬如阿暖系嘛，尾数7213啦，小马仔啦，星星闪亮啦，电信啦，尾数73.8啦，8913啦，8648啦，呢位红茶啦，夕阳啦，等等啊，多谢。

纯粹我自己觉得啦，呢一种即首歌要表达嘅东西啦，系要张柏芝呢种咧唱出嚟，好似似乎走走地音，但系又未走得晒，吞完之后又好似仲喺翻度嘅嗰啲感觉咧，先至最好咁样啦，拿捏到呢个味道。我想一个人，我想一个人。啱先讲啊，我哋今日嘅主题讲紧咧就一个人啦。咁啱先一齐唱嗰首歌咧，讲紧孤独患者就话欢笑声、欢呼声，吵咗嘅气氛。心却很冷，系嘛？哇！呢句咧最特别嘅地方系，你唔系一个人噶，其实系一个人喺人群入面，但系你觉得自己系一个人，即系喺人群入面好热闹、好唔一个人嘅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孤单、好唔一支公，咪系好一支公。所以身边咧好多人都话：喂，你真系一支公嚟嘅咁。咁呢种感觉咧就会带入咧今期越讲越甜要讲嘅第二个词，就系独孤一味。这个当然是味道的味啦，但是在这个专有的名词的时候，我们讲喂整班美靓送啦，它又会变成第二声的独孤一味。这个词原本就是指只有一种味道，又或者只有一味送。那后来引申呢就变成是不是只是吃啊，就是譬如一个方法啦，一个选择啦。冇得揀㗎啦，咁你可以话俾呢间餐厅嗰啲菜单呢唔使攞个 menu 过嚟睇啦。独孤一味㗎咋嘛，寫住牛腩饭嘅係真係淨係得牛腩饭。有冇第二样啊，豬手有冇啊，冇啊。牛肚呢都冇啊咁。咁佢就淨係做独孤一味囉咁。咁所以呢、這个就有赞亦都有弹嘅。睇点用啦，亦都可以话，譬如话佢做嘢独孤一味，啊，净系识得用啲旧方法嘅啫，次次都系咁样去解决问题嘅，独孤一味系冇第二方法嘅，所以一个人嘅时候咧，往往咧都会觉得啦，以为独孤一味咧呢种可能系一种生活方式嚟嘅，啊，食嚟食去都嗰几间铺头，我老婆都咁成日话我噶，即系次次又话去边度食嘢啦，嗰度啦咁样啊，又嗰度咁样，咁去到嗰度之后又系食嗰样嘢啦，咁样，譬如又系打边炉啦，咁咪独孤一味咯。你放工，譬如你翻屋企啊，对住部电话；放假咧就冇咩做嘅，瞓觉咯。咁例如咁样咧，身边啲朋友咧关心你嘅，都可能会讲话：喂，你唔好咁啊，成日都独孤一味咁懒熟，翻去自己嗰个模式嗰度咁样。独孤一味有冇问题咧？其实可能都真系冇问题嘅，但系你要真心中意嗰一味先得。咁你又唔真心中意嗰一味，又净系得一味嘅话，你又好麻烦啦、啊、咁。又或者你独孤一味啦，身边啲人都会同你讲话，我哋不如试下另外一味啊，可能都有新嘅惊喜都未定㗎。

专一有冇罪呢？吓、啊，睇你点睇啦。钟书曼郑家维专一有罪吓，望、啊、主持留言咧就话：哎呀，我都系独孤一味噶，钟哥惊失望啊，惊嘥时间啊，惊啲嘢唔好食啊，所以咪好专一咯。咁样我都会噶，有时，但我唔会用专一呢个词嘅，但系嗰个老细会用咯，因为我有间面档啦，我次次去到都系话牛腩全蛋加个鱼蛋汤。咁佢又好闷嘅，佢每次同我讲啊，鱼蛋汤等多五分钟，鱼蛋系喺个急冻嗰度攞出嚟噶嘛，即系雪柜最冷嗰格咧，咁样佢话等多五分钟，我知道冇问题。即系佢好似我其实日日去咁就系嘅，但系佢哋日日都会好重复咁同我讲呢句嘢。咁跟住隔一阵之后咧，要么佢忍唔住，要么煮面嗰阿姨忍唔住就系佢好专一嘅。咁我就会笑一笑咯。呢啲其实冇乜专唔专一啦，就系独孤一味啫。佢间嘢其实讲真又唔系话好多嘢食。系就大概三两款啦，有猪手嘅咁就牛腩啦、猪手啦、鱼蛋汤啦、鱼蛋面都有，鱼蛋粉都有嘅，炸酱面啦，仲有炸酱捞河粉啦，呢啲都系平时附近啲老街坊啦，去到每一次俾自己专一嘅理由。咁有时或者即系肉麻啲咁讲啊，人生咁长啦，独孤一味你都觉得系几安稳嘅，咁但系可能系一种限制都未定。如果用阿邱静姐姐啊，或者阿洋葱啊，佢哋读心理学嘅角度去谂就话，喂，可能佢会问你，你上一次试新嘢系几时？你上一次行一条未行过嘅路，食一间未食过嘅铺头，识一个唔同圈子嘅人系几时啊？如果太耐嘅话，或者真系试下俾自己吓，唔好次次个老细同我讲，你又系咁啊？喂，鱼蛋汤等五分钟咁样。俾自己试下，唔好独孤一味都 OK 嘅。今日我哋咧越讲越掂嘅话题咧，讲紧系一个人嘅一啲词咁样啊，唔同一个人有关。头先系一支弓啦，粤语里边有呢个表述啦。我哋都好兴讲啊，独孤一味啦。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披萨、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大翻屋企啦！

0: 面懵懵啊，面懵懵。
1: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0: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1: 嚟啊嚟啦啊！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0: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到你啊，到你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啊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柴虫，收工。越讲越掂。多谢捧场，越讲越掂啊！咁啊，今期咧，我哋讲紧个主题系一个人啦，咁所以咧就提到几个词嘅，一个系一支弓啦，咁样，另外就系独孤一味啦。喂，讲到呢度咧，有时提到一个人咧，都仲有一种情况，就系一个人咁，一个人妖魔就好成功，妖魔一个人就可能好唔成功。咁同一个人有关，我哋都会谂到另外一个词，就系自食其力啊。咁啊，仲有自字咧、食字咧、力字咧，都系发粤语嘅第六声啦，其字发粤语第四声啦。咁意思即系话靠自己嘅能力去养活自己啊，唔靠人哋。咁呢个词其实唔净止系讲钱嘅，亦都讲紧一份底气。即系例如话哦，你食自己啦吓，自食其力啦咁。咁跟住对方话喂 OK 啊咁。咁因为你可能知道自己有能力可以搞掂自己，咁你咪唔会惊咯。所以啲长辈成日教落我一个人咧，最紧要都系有本事，咁你就可以自食其力。无论你系打工啦、做生意啦、做一门手艺啦，只要你正道生财、合情合理合法，靠自己双手稳成，你就一定系嗰个好值得大家尊重同埋尊敬嘅人嘅咁样。所以自食其力咧，其实都唔代表话一定系一个人孤军作战嘅。你一个人住啦，自己教操，自己煮饭，自己洗衫。咁呢啲其实都系自食其力嚟嘅，又或者你一个人面对困难，自己諗办法去解决佢。咁当然呢个亦都系自食其力。

所以一支弓其实就唔系话好得人惊嘅啫，独孤一味咧，啱先有啲都话好享受，好正添，可以接受嘅。但你最尾咧要拥有嘅咧，应该系自食其力嘅嗰份底气啦，或者叫做嗰份骨气啦。因为有咗呢样嘢，就算你真系一个人咧，你都一定可以好好咁样生活同好好咁过。

我见阿菲菲啦，就话今日都系一个人，所有词都一个人。系啊，咁因为我有个主题一个人啊嘛。咁就譬如我一个人做紧节目啊，你一个人喺度听紧啊，咁其实我哋就两个人咯。即系你喺嗰边听，我喺呢边讲咁样，咁都算系一种陪伴啊。节目嘅最尾一首歌啊，《男儿当自强》。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慧。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2: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3: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哪管。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大翻屋企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9: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8: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9: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张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一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
1: 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0: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1: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0: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啊，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皑皑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慧。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4: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

0: 参加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揀緊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的许锦兵医生会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屋企如果是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家，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样照顾他们才科学呢？
6: 针对这个问题，我给大家8个字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安全第一，规律稳定第一，我们尽量让老人家保持固定的作息和生活环境，减少变动。第二，做好适当防护，防走失，防摔倒，防误服药，防意外的一个发生。第三，沟通的时候多点包容，顺着他们老人家的情绪进行安抚，减少冲突。第四，鼓励老人家多做一点简单的家务啦，适当的运动，维持大脑活力。第五，按照医生的规范用药，定期复诊。长期照护格外的耗费精力，照护者也有及时的减压，适时的休息，必要时我们科室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一个指导。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